0: 不管什么车，他开八十五还是
1: 八十五，
0: 有点想法。
1: 九号，他骑的是九号
0: 啊？对啊，九号都能
1: 骑。八五算低的了，
0: 是吧？
1: 他就120。
0: 这电动车出厂不是有限速吗？
1: 谁在乎
0: 减掉是吧？
1: 九号是出了名的可以改的，
0: 改不要钱啊。
1: 九号买一辆车花个8000块钱，
0: 不至于
1: 改装花了70000。我说六啊。
0: 那我能讲什么呢？
1: 不懂。
0: 对啊。
1: 刚才那首歌叫《人生何处不相逢》，
0: 很老的一首歌，陈慧娴的。
1: 陈
0: 慧娴是谁呢？就是那个唱《千千阙歌》的。
1: 对，
0: 哎，《千千阙歌》是谁呢？就是唱，就是被陈慧娴唱的那个。哎，《
1: 千千阙歌》就是梅艳芳唱的那个《夕阳之歌》的另外一种版本。
0: 哎、对对对，两种不同的版本。但是说实话啊，最初是梅大姐的。
1: 梅艳芳唱出来的、
0: 哎对对。但是呢，这首歌爆红，确实是陈慧娴、哎翻唱的啊、
1: 在这个港台地区号称的是“娴公主”。
0: 对对对。
1: 这个反正好像过得也不是很。不是很如是，
0: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吧？
1: 你讲对了，
0: 对，真的啊、
1: 嗯。你看跟谁比了，是吧？
0: 对、啊。
1: 来，扬子地板，明月姐姐。
2: 紫薇中路，途经盛世华庭、银杏公馆，再到汇丰东路，东向西，汇丰大厦方向，一路畅通。今天又是一个明媚的。
1: 怎么
0: 对，明月姐，你怎么开始老开化了？对，
1: 是
0: 那是阳光明媚的一天了啊！
1: 一路当当，一路当当啊！昨天老开是不是上午没来？
0: 没来，我批评他了，我才夸过他。之前有车友在群里面非要探讨什么国内什么上班什么单位单休双休的事情、对吧？我说实话，抛开薪资谈单双休没有意义。
1: 你讲对了，
0: 对吧？如果给你足够的钱，你比哪个上的都欢。像老开他不就是的吗？我们发现老开的精神头就是，如果他有活干，他的精气神特别的饱满。
1: 你讲对了，
0: 他只要没有活干，他好像有那种休息羞耻症，对吧？
1: 羞耻的很难受
0: 啊，对对，为什么呢？因为人家就是为了用双手来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
1: 他就是跟网上那些是一样的，
0: 对，
1: 只有对社会没有贡献的人才休假。
0: 哎，他真是这样
1: 干花。
0: 但是网上那个其实他是玩梗，他其实并不想上班。
1: 对、
0: 但是老开是真心实意的、发自肺腑的想上班，所以你说你在群里面去探讨，又是拿什么我们国内的一些什么企业和什么所谓的私企、什么外企去比？我觉得这样的不是蠢就是坏。真心话，就抛开薪资待遇不谈，只追求休息的。你、说白了，任何一个单位也不能让你又躺平又拿高薪，
1: 都是耍流氓。
0: 哎，对吧？那除非你是什么？富二代，现在富二代也好卷，是吧？
1: 鼎辉数控刀具说、这个问题太难了。
0: 怎么了？
1: 这个你们回答问题之后啊，
0: 我还百度了一下什么叫 CP。
1: 对，我得查一下什么叫 CP。就是你出的题目，我得查题目是什么意思。
0: 我的天，就是他的重点都不在圣代了，他要先搞清楚 CP 是什么，是吧？
1: 大圣。和林黛
0: 啊，林黛玉，对对对
1: ，CP 是英文那缩写，是配对和情侣组合啊。
0: 嗯嗯嗯，
1: 最早来源于日本动漫、游戏等同人圈。
0: 啊，这玩意来自日本啊，不磕了，
1: 不磕了。
0: 嗯，真是的。
1: 国民 CP、处 CP、磕 CP 啊，既指作品当中的一对角色，也可以指粉丝觉得般配的两个人，比如说王一博、肖战。
0: 对，那是 CP 粉里面磕的，但是也有各自唯粉是比较亲，像我就属于比较唯的唯粉啊，我从来不磕 CP， 就是剧结束了就结束了。
1: 唯一的真粉，
0: 对，怎么也不能讲唯一吧，像我这样的清醒的人还蛮多的，但是有的人他们还好了，还算比较理智的、就是最近不理智的是磕谁 CP 的、磕那个叫什么早春晴朗，磕井柏然和孙谦的。现在井柏然被反噬了，说啊什么流出的花絮里面你亲的这么真，你凭什么剧结束了你们俩不在一起？
1: 哦，这样子的是吧？
0: 人家就是亲密戏，他亲的不真，难道找个道具舌头去亲啊？我发现你们真的是，哦哟，
1: 粉丝疯掉了一些，
0: 真疯掉了。然后人家是有对象的刘雯嘛，然后现在就去攻击刘雯，说刘雯啊什么怎么不懂事儿，又是树人设。
1: 我要是你的话，我就跟他离了。
0: 然后他们的就是这些群体可能太年轻了，就他们的眼里只有他们家的哥哥或者他们家的姐姐，对于别人的能力一概不知不了解。他们甚至不知道刘雯是其实是在国际超模圈里面举足轻重的一个人。
1: 对，
0: 就讲白了，井柏然配得上刘雯吗？他还得努力。就结果他们讲反了，就说他，你懂吧？我都不能理解，就你们哪来的自信嘞？哎呀，年轻真好啊，
1: 对吧？
0: 对，就你们开心就好，磕吧啊，磕死你们！
1: 这个老胡老万打个上班卡，路况苏州城沿大王引路到苏州大道的交叉口，由西往东边红灯不亮。
0: 哦。
1: 苏楚产业园大王引路与苏楚大道交叉口由西往东红绿灯不亮。 OK， 谢谢谢谢。
0: 好，我们反馈一下。
1: 反馈过了吧？
0: 嗯，没有呢。
1: 我来反一下、
0: 你反吧。
1: 这个是
0: 你想反谁？
1: 信号灯。
0: 那是嗯。
1: 然后呢，这个容易造成一些误判啊。
0: 感谢啊，
1: 希望相关部门处理一下。 OK， 我们已经传。

0: 这个信号灯的相关部门
1: 啊。那你说这滴水的问题传给园林部门可那没办法解决，
0: 听不了园林部门说啊、哦、好，那我少交一点啊、
1: 哦、
0: 然后树渴死了，明早上树打电话了。就是你们讲的要不要喝水。
1: 但说实话这个树如果说大面积就这种绿化大面积枯死的话、嗯、那它这个成本是高的，肯定远高于日常的养护嘛，对吧？
0: 对，要么下面给它装一个，你比如尿不湿给兜一下。
1: 不是，就是我跟大家讲，就以前我家住山水人家四楼的时候，有朋友送我的那个就是闲货，
0: 嗯，
1: 要拿跟我说要拿出去晒，
0: 晒了会滴油，
1: 晒了会滴油、嗯。我就是买了一个，就是底下像网兜子一样的，
0: 专门是兜油的。
1: 哎，对，
0: 但油好兜啊，
1: 油好哦，
0: 水不好兜、啊，
1: 水为什么不好兜了？
0: 水多啊。
1: 哦，你意思是像哗啦哗啦的那种，不是滴下来的？
0: 对，你不又不是属于那种一滴滴答滴答蜜，哗啦哗啦又，对吧？来，小伟阳来了，各位啊，
1: 哦、
2: 来了来了，打卡打卡，第336天，
0: 嗯，
2: 哎，昨天那个挥别那个票抢的。多亏呀我，你不太
0: 一分钟吧，
2: 还能都定闹钟的吗？我稍微迟一点点，没有了，
0: 没有了，
2: 一点没有了，缺货登记也不管，
0: 别想了，不可能登记。
2: 有哪个好心人，明天晚上临时有事的，捞不到去，预约转让一下给我。
1: 想得怪美的，
0: 我跟你讲一件事啊，这个叫什么？昨天刚刚抢完票，五分钟之内，闲鱼是一个二手货的 APP， 已经有卖的了，
1: 啊、
0: 从最初的29.9块50。80、100、100多一张票，
1: 嗯、
0: 哎，成本多少钱呢？1块，他敢卖100，知道了吧？
1: 我的小马，
0: 所以
1: 我说实话，
0: 成为一种经济了，就是
1: 答应我们啊，不要惯着这种人，都不买了，我不知道他能干嘛。
0: 然后呢，在这个猫眼演出官方店，有人在网上问的，
1: 嗯，
0: 多少钱？1500一张，
1: 神经病
0: 啊！就是他们这边帮别人抢票，起步价就这个价格。比如说你想去看周杰伦演唱会，1500，
1: 那周杰伦值啊？就是周杰伦你自己要加钱的话也得那么啊，他这种就周杰伦的加钱，
0: 就官方报价
1: 啊啊，我知道
0: 他们这个就专门抢票报价，
1: 但是他可包你抢到了呀，
0: 抢不了，
1: 不包，
0: 没，
1: 但是抢不到他会退，
0: 对，没退，
1: 哦哦哦，
0: 正常情况下闲鱼上面有人买，我听众已经有人买了，
1: 嗯，
0: 25一张买了4张，
1: 25我觉得还我能接受的极限了，
0: 4块钱，
1: 嗯
0: 嗯，翻了多少倍？翻了25倍，
1: 妈呀，我就是100块钱全给他挣的，你就缺这100块钱就是了，
0: 嗯。
1: 真恶心，真的，我，但是这是市场行为，
0: 什么情况下
1: 我再不买改变不了。
0: 对，就是黄牛能入的一个地方，这地方就废掉了。
1: 对，真的，真的，真的，现在已经是包括我现在特别讨厌两个群体啊，黄牛的讨厌程度都不如这个饭圈群体。
0: 哦，饭圈啊，
1: 就你没有发现，饭圈现在已经涉猎到了体育界，
0: 饭圈
1: 乌烟瘴气，
0: 是个恶心，
1: 真恶心。他就是他的存在就绝对就是为了恶心，然后就是挑动是非的。
0: 相关部门全部给他
1: 不用你建议，这清朗行动已经逮了好多了，但是逮不进，你没发现吗？这种臭鱼烂虾太多。
0: 然后黄牛这个事情呢，其实这次如果挥别想根治的话，很简单，
1: 怎么办呢？
0: 人脸、身份证加上预约码，
1: 就跟之前的演唱会进去是一样的标准。
0: 这帮黄牛全死，
1: 哦，
0: 全挂。
1: 就比如讲，不是关键，他怎么能一下抢到那么多张？太怪扭的。
0: 他肯定是就后台
1: N 多 N 多
0: 记得当年的普惠券吗？
1: 哦，对，
0: 这边抢完网上就有卖的了。
1: 啊，是。
0: 390，我卖你80行不行？
1: 啊，我有病啊！我便宜那10块钱，我活不起了，
0: 有人买啊。
1: 那我只能讲，
0: 啊，
1: 你们这种人多一点，那黄牛的生意会越来越好。
0: 减60行不行啊？
1: 嗯，不行，
0: 对吧？
1: 我只能讲，你这样的绝对挣不到我们的钱，只能这么说了。哎呀妈呀！
0: 最后一反一挣，你能省下20-30，黄牛挣个30-40。
1: 对啊，就是我还要去消费，然后我受了那么大罪，我挣个20-30，然后给一个轻轻松松抢到的人挣30-40，
0: 你
1: 咋想的？
0: 你抢不到。
1: 对，我那我不抢，不用就是了。我的天哪！
0: 来，这个拉货搬家。
3: 9号你开70贵不上很正常，上次我从那个
0: 9号
3: 乌溢回来，崇宁快速通道我开货车，
0: 嗯，
3: 跑100码都没追上，就在崇宁快速通道上面。
0: 好的
1: 啊，100码都追不上。
0: 第一个，你有没有记录仪把那9号拍下来交给警察叔叔？
1: 交警察叔叔没有用，他们9号万一不上牌了，
0: 然后呢，你再去自个手。
1: 为什么
0: 快速通道限速80？
1: 没有吧，有一截儿，哎，我怕你编不下去了。
0: 没有，没有，
1: 而且你开的还是货车。
0: 没有，
1: 撤回吧，宝。
0: 小伟说等下一轮吧。
1: 下一轮你还是抢不到。
0: 下一轮有没有不一定
1: 啊？但是我们有车友抢到呢，在群里面确实有抢到。
0: 有抢9.9块的。
1: 我一直以为闲鱼是什么样的平台？就像以抢票为例啊，我抢到了，但是我是真心想去，所以我才抢的。然后我抢到了，但是哎呀。突然发现那天是有事儿去不了的，但是我又不想可惜了这个票，我问了我身边的朋友呢，也没有人要去，于是我挂在闲鱼，就是少亏一点，我是这么理解

0: 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新鲜是怎么？
1: 漫步在南湖的微风不燥，也是下雨天，我站在屋檐下，他递给我的。漫步在南湖的微风不燥，也是下雨天，我站在屋檐下，他递给我的那把伞。
0: 城市最新鲜，新鲜资讯，热辣点评，正在直播。The Sun Every Day。

0: OK， 8:25，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啊，这天气实在太好了。
1: 是的，
0: 明天带各位去摘柿子吧。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但柿子有点贵。
1: 有点什么？
0: 贵。
1: 那是柿子当中的爱马仕，怎么能不贵呢？
0: 对对对，
1: 但是你不能88一个吧？
0: 不，没有没有。
1: 吓我一跳。
0: 没有。那是谢谢。
1: 你看不起谁呢？真是的。
0: 好啊，这个明天啊，组织听众朋友们啊，就不管无所谓啊。
1: 嗯。
0: 据说是老板说现场还有一个鱼塘可以钓钓鱼。
1: 哎，
0: 我今天上午确定好之后呢，
1: 好的，
0: 会把报名的二维码发在群里面，
1: 大家扫码进群就可以了，然后咨询。
0: 就在世纪大道三关附近，哎，摘柿子，感受一下这个乡间文化吧。
1: 哎，对对对，难得好天气，
0: 对
1: 对吧？嗯，
0: 来，事故来了，各位，
1: 嗯
0: 啊，就这个图片。
1: 你要有这个觉悟，你也不至于发了。
0: 来，这个图片就是不是保护伞，跟你说啊。
1: 嗯嗯。
0: 来看一下路况信息。
1: 哟，这是新车啊！
0: 哎呦，新大众刚买到手，后备箱全换。
1: 你看那么脏呢？哎，可能他只是那个新车的那个条子忘塞掉了。
0: 对，世纪大道苏州路路口，路过注意慢行。
1: 好的，好的。
0: 这位听众名字叫做捏软柿子。
1: 哎，明天可不能哦，明天你捏下来的柿子你得买单的啊、哦。我们送的归送的，
0: 捏不动。
1: 对，不可能
0: 硬柿子
1: 哦，讲的也是能采摘的。如果那个柿子一旦是成熟了，特别软了，它早就掉下来了。
0: 对对
1: 对
0: 对，这个柿子就是硬的啊。
1: 嗯，来，米娅，吓死了！我看他视频，我都被吓一跳。
0: 米娅说：“我的小瓜一大早喝我一斤。”
1: 米娅，你这视频里面好像是你开支架来，是小易开的吧？
0: 不知道，
1: 是奔 C 吗？对，小拐，我的妈嘞！
0: 又是最近很火的闪身布。
1: 你说这些骑电动车的人怎么这么勇的呢？
0: 就不带脑子，
1: 而且主干道这个叫逆行，不叫逆行，逆行倒不叫。
0: 他从哪出来的？
1: 三轮车。
0: 他从我的妈呀！
1: 哦，他这是巧了，他这样两台三轮车给他挡得严严实实的，他从哪出来的呢？我想
0: 就是他一直在辅道行驶啊，但是他想超车。
1: 哦，他是在辅道行驶的，然后两辆三轮车，他嫌三轮车当事儿，他就蹭又蹭过来，然后差点迎头跟我们的这个
0: 米娅说：“我撞到他算不算？我算他倒霉，算你倒霉，
1: 算你倒霉，他倒霉一个锤子呀，他是活该，你倒霉，宝，
0: 真是
1: 还好刹住了啊。”他说：“我支架能刹得住，就怕他刹不住。我跟你讲，你支架刹住了，他撞到你，他还要给你掰扯的。
0: 支架没刹呀，你就支架偏过去了呀，
1: 打方向了啊。”
0: 你知道变了呀？你感谢支架吧，
1: 感谢他吧，真的是。杀了话怎么办？杀了会撞上吗？
0: 杀了包撞的呀。对，解散了啊。
1: 但是跟我们刚才说的什么车没有关系，
0: 没关系，没关系啊。
1: 是滁州本土的事情，
0: 对，
1: 所以具体不讲了。但是解散一定有解散的原因，对吧？
0: 用那些网上的那个什么话呀？啊，不假不假，过去了过去了。那怎么办？啊，有人说九号这么厉害吗？我的雅迪旋钮扭到华四也到不了40啊。

0: 讲的有道理，对，
1: 是不可能。
0: 就电动车扭花丝到不了40，对，没错。国标车
1: 国标
0: 25，
1: 对。哦，40那不怪，像我们这样的确实觉得40有点慢了，不怪他们要操作一下，但是这一操作就可能就离谱了，对不对啊？
0: 这个西线路外环由北往南，三里亭路和琅琊路中间一段两车追尾。嗯 ，OK， 谢谢。
1: 嗯嗯嗯。
0: 有人说点赞，有人说点评啊，说这个电动车这个玩意儿，说实话速度也不能太快，太快了车子质量太轻，不稳，容易飘。
1: 讲两轮电动车是吧？
0: 你说的是魂容易飘。我、哦、每次我看那小零七好快，我感觉后面都有白影在追他。
1: 我的天哪！哎，我到现在还没有遇到过，就是从我身边擦就过去的。你讲的是什么？九号给的？
0: 九号小牛。
1: 算了，我不想遇到。
0: 这帮小孩就
1: 小伙子，
0: 你像我一样骑九号，我也不敢骑那么快。小年轻，他真的不怕。我们这个骑车圈有一个谐语，叫小年轻骑仿赛，骨头断了好得快，多吃骨头补补钙。好吗？那小年轻骑动赛车就是速度特别快。
1: 但是你年轻哎，你撞一下可能就过去就过去了，对吧？你不能这样啊。
0: 所以他就人生就可是老天在赌。啊
1: 妈呀！
0: 那婷婷绿地说啊，今天早上打车的小哥好帅
1: 啊，司机小哥哥怎么那么帅？
0: 我都不想下车，该跟怎么跟他说才好
1: 啊？你说不好意思，我东西忘带了，麻烦你再开回去。
0: 啊、你丢了什么东西呀、啊？
1: 丢了我的心。
0: 哦，我在这儿呢。
1: 把你的心抛开来。
0: 放的音乐好听。
1: 哦，然后有人说你遇到小哥哥就忘记自己的理想型了。
0: 我越看越喜欢。
1: 怎么一大早就犯花痴呢？
0: 皮肤还好。
1: 你从哪能看出皮肤是怪好的？
0: 被迷的不行了，不想下车怎么办？
1: 我不讲了吗？你跟他说，你说哎呀，我的什么打个比方，钱包啊或者什么资料啊丢家里了，麻烦你再送我回去。
0: 听众回复很简单
1: 啊，
0: 你只要钱够，你就可以一直坐在他车上。他是滴滴是吧？你永远滴他。
1: 啊，这个
0: 师傅讲这个今天小姐姐这个打表已经58000了，你还是要坐吗？没有问题，
1: 没事儿，
0: 我们已经到拉萨了，可以。我们顺便拍个视频吧。
1: 哦，等你讲了到拉萨，想起来一个博主，然后叫了一台车，之前叫了几台都不愿意，听讲要去拉萨不愿意的，后来真遇到一个，然后他们就火了，然后是正好拉萨文旅嘛，奖励就你拍视频多少怎么怎么怎么地，奖50万，他是真的把这50万拿下来了。
0: 啊，对对对对对，很厉害，
1: 是是是，
0: 是帮拉萨拍了一个这个宣传的视频，
1: 对对，
0: 算是宣传视频，那时候是拉萨西藏。啊，专门是征集的，
1: 哎，是的，这个钱也该他挣。
0: 那人叫什么名字来着？
1: 记不得了。
0: 反正就是属于那种很涉牛的一个男的。
1: 啊，对对对，能说实话不涉牛的人，他怎么可能就是随便招个司机？说实话，我们如果说跟一个不认识的人要去开这么远的车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你肯定害怕。
0: 对，
1: 对吧？
0: 讲不好哦，婷婷最近是车子有问题。
1: 哦，难怪经常打车。
0: 他家的车子好像是理想是吧？然后被碰瓷儿了。
1: 嗯，好心疼哦。
0: 碰瓷儿了。
1: 没事，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
0: 交给警察叔叔处理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啊，来，正好跟各位聊一聊我们这个创意装饰集团啊。哎，创意装饰集团在咱们滁州市已经成立了快8年时间了。
1: 嗯嗯嗯，
0: 全中国创意装饰集团今年29周年，29岁。一般情况下，男人都过九不过十，女人呢？女人过整岁，是吧？哎，这次活动呢是全中国128个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的。包含哪些优惠呢？总部集中采购这个材料，
1: 嗯，
0: 商家共同的去让利，集团现金补贴，再加上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等多重优惠，让您家庭装修更实惠。
1: 没错，不仅仅实惠，还让你踏实。
0: 对
1: 吧？然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我们的世贸大厦的1-2楼，因为它面积又大，东西又多，
0: 对，
1: 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品类，你慢慢逛慢慢挑。
0: 哎，没错。
1: 或者拨打电话2595999，
0: 报1054听众呢，这个去订装修订创意装饰的话，免费再送你火星人或者是一天集成灶一台。2595999，2595999，世贸大厦的1-2楼。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对对，没错，叫李耀德，重庆人。耀德
1: 哦，李耀德啊，李耀德，是
0: 耀德，耀德，李耀德。
1: 但是我觉得他就是元气满满。我说实话，我们身边，我很希望我身边都是有这种高能量的人。
0: 这就属于是这个明显老远看过去，他能电视满格。
1: 对对，结果呢，我身边的朋友都说我有了，有我这样就行了，不想再高能量。不管，我说我的能量都快被你们消耗了，一天到晚都看什么人间不美好的，人间不值得的，真是的，天天伤春悲秋的，不喜欢。哎，
0: 我觉得有你够了。
1: 那我好累啊，我还希望找一个能量场来、啊、
0: 你自己找人充电去啊。
1: 嗯，长得很像、
0: 哦、你到我们面前你没电，那就是你在侮辱 我
1: 想过了，少刷评论区、啊、自然就有电了。来来来，浙大冰城出甲醛又是在我们单位，是不是那天来上线的、哦、
0: 真搞的、
1: 啊、嗯，你看他讲的
0: 撤了装了，
1: 他说在我们单位附近是支架救了他一命，支架救了那个人一命。
0: 哦，救一个人一命是吧？
1: 啊、他说他开车正常直行，
0: 右侧是公交车，
1: 左侧
0: 公
1: 交
0: 车，在我们单位红绿灯，然后公交车左侧停着等灯，他正常过，
1: 哦、
0: 突然急停、一个人从公交车前面闯过来，冲过来闯红灯。
1: 我要是自己开，他必无疑。
0: 对，看不见的。
1: 哦、
0: 支架是能检测到那边有人形东西过来了。
1: 我人看不到，反应不过来，他奇葩，特别快的速度冲过来，我骂他的，我说你找死啊！
0: 因为这个支架，它的雷达是覆盖出去的，
1: 哎、
0: 它不会以车所隔绝，
1: 它不是靠你的视线去观察，
0: 哎、对、
1: 嗯，不是我车急停，不被我
0: 它右边一个车也加速了，因为公交车是等红灯，
1: 公交车左转道，它是中间一股直行道，它旁边还有一股直行道，也就是
0: 它绿灯亮了，得肯定是走。
1: 哎呦，
0: 可能停，哎，包撞的。
1: 也就是说，他撞不到他、同时还救了他，因为要不然的话，他冲过去的话，旁边那台车还是得撞到他。
0: 这样的
1: 吧，
0: 你就请支架吃顿饭吧。
1: 真的，
0: 我们作陪。
1: 啊，对，邵总，你看可以吗？
0: 对，请支架吃顿饭。
1: 哦，天哪！
0: 作陪。
1: 天哪！
0: 带点宋朝香氛吧。
1: 我真的听着我都觉得厉害。
0: 那放首歌曲算了，不放了。叫《放心去飞》。
1: 那
0: 不礼貌、
1: 我说实话，我们可能话糙理不糙吧，就像那样就是突然窜出来的人，你真的，
0: 对
1: 我不要你感谢什么支架，也不要你感谢我们浙大冰虫宋朝香氛的邵玉、你感谢老天爷吧，救你命好不好，你下一次不一定有这么好的运气。
0: 那我们就玩玩这个叫做这个谐音梗吧、放心去飞，放了
1: 好的，
0: 我放首 Fly Away。
1: 哎，飞儿乐队。

0: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3: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4: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3: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地平线升起，公园里的大爷提着鸟笼开始了一天的生活。
5: 伴随着清脆的闹铃声，早餐到底吃稀饭油条还是牛奶汉堡？
0: 给你这座城市最新鲜的阳光、空气和心情，
5: 给你这座城市

0: 来8:42，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1054一路畅通早高峰正在直播，我是胡振。
1: 各位好，我是万月啊，已经到节目尾声了。
0: 对，
1: 巴山夜雨说什么呢？
0: 说的是
1: 我做梦我都不敢这么做。
0: 我来听听。
2: 胡振，
0: 滁州文旅，请听好啊。
1: 安徽文旅。
2: 胡振万月，上午好，上午好。
1: 嗯。
2: 你们说的是西藏给50万？
0: 滁州文旅听好了。
2: 如果在安徽滁州的话，滁州文旅最大给500万。
1: 真的、啊？
0: 巴山夜雨，请问你是在
1: 找你在兑现吗？
0: 什么单位？你是什么单位的什么领导？
1: 你可兑现？你要说这怎么几？
0: 你要确定给这个钱？
1: 对，我觉得我还不够努力。但是你要挣500万，那我真的搞定要努力。我外包，
0: 外包，
1: 对吧？我层层转包。
0: 我480万请人过来拍。
1: 那你太过分了。
0: 最后500万没中。来继续啊！
1: 哦，班加拉霍说，昨天刚从三关过来，一路路口都是卖柿子的。
0: 哎呦，搞不好真是、哦
1: 嗯，真是的、哦。
0: 谁家大金毛走了？大金毛是吧？
1: 嗯，手丢了吗？像
0: 碰到电动车，碰到我们听众电动车跳上去就要走，跟他走。
1: 啊、
0: 对，谁家的金毛啊、嗯？是身上穿了一个粉色的花，是个脏的衣服，丢了。对你这个，如果你要找指纹的话，你留个电话号码。
1: 对对对、啊，丢个联系方式吧。
0: 就跟昨天那个粉红狗一样，瞬间找到了。
1: 对，好快哦！
0: 一个狗头上全是被涂成粉色了，一个狗耳朵是粉色的。
1: 染的，
0: 我说这个
1: 还是挑染，
0: 两只狗一起丢了。我说这个狗太好找了，
1: 啊、一起丢的，
0: 啊、嗯，一起，
1: 那就是一个招着一个，啊，走啊走啊，越狱个走，出去找小花，
0: 你走我就走，
1: 出去找小花玩。
0: 嗯，你走。然后呢，这个昨天那个一个六只猫瞬间也送完了。昨天猫品质是高啊，
1: 嗯，
0: 昨天的小听众的送小猫咪，确实它是那种长毛的，对，它是几个这个品种混在一块的。有人说这个金毛是不是闻到妈妈的味道了？
1: 我感觉你在骂人呢，小唐，小讨厌。
0: 闻到 shit。
1: 嗯，
0: 好，来跟各位聊聊我们的绚丽世家啊。
1: 嗯、
0: 绚丽世家这个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啊，他们是装修本土企业，而且呢是更有保障、更放心。
1: 对的，
0: 绚丽世家的优点就在他们的销售的那个店面是自己买下来的楼。
1: 哎，对对对，而且实力如果。不行的话，
0: 两层楼
1: 怎么可能还去开分店？
0: 花钱买下来了，
1: 是的，嗯。
0: 你数数，你看看，
1: 对 对, 对，
0: 当年买多少钱，现在卖不到钱。到底要他走吧，走不了。
1: 就是。
0: 所以各位朋友们，绚丽世家郑重承诺，装修满意再付款，
1: 嗯，
0: 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修检护
1: 啊！对，而且不管我看他们这个老客户回访做得非常精致。
0: 嗯、
1: 我们一开始觉得啊，你去年装的，我今天就回访一下不得了了。
0: 啊、
1: 结果两三年前、三五年前装修过的，他还会
0: 10年都有续。
1: 是的，这个真不错，而且是主动的服务啊！嗯、点赞、啊。
0: 电话咨询一下我们这个绚丽世家的营销负责人大瓶子，18005506171，
1: 18005506171。
0: 然后呢，有些听众呢，这个也算是节俭吧，比较养生啊，干嘛呢？平时收集的纸盒子呀、瓶子呀，收集了一大筐子。
1: 大实话，你我炖一个后续，就这么多多少钱？因为我给那个
0: 有
1: 家阿姨的
0: 有后续了，有后续。
3: 约信1800，每天笑
0: 哈。这么一大筐的纸盒子，加上一大箱瓶子，然后下面史阳说啊，可能卖了10块钱，
1: 不可能吧？
0: 目测20，应该是
1: 啊，这么多也就20啊。
0: 化学老师说20。化学老师，我觉得我赌化学老师一波啊，然后呢，我看一下多少钱，
1: 结局快，
0: 19.08，
1: 这么多才19啊，我看我的给他多，
0: 19，21块钱，
1: 哎呀，就这样，哎呦妈，
0: 加瓶子21，
1: 瓶子
0: 不错，
1: 玻璃瓶现在没有人回收了是吧？
0: 有收。
1: 搁之前呢？
0: 不知道，
1: 因为什么我家的人说玻璃瓶不收呢？我家附近的。
0: 会不会你们家附近就把玻璃瓶就
1: 啊？
0: 哎，你我说，
1: 因为我最近买的饮料全是玻璃瓶的。
0: 我说我不收，你是不是要扔出来？
1: 我就是扔掉的啊！
0: 扔出来我就去捡了。
1: 好使啊！好使啊！
0: 啊，这个小区都不知道、
1: 这么多纸盒子，也就才21块钱。哎，算了，给你就给你了，我的妈！
0: 小时候我们记得，就是我在上学的时候，在宿舍，因为那宿舍喜欢喝饮料嘛，我们会凑，我们会把这个瓶子全部扔在床肚底下，以至于床肚满了。后来给掏出来，里面都有蟑螂之类的，
1: 哎
0: 啊、我们上学宿舍很垃圾，
1: 因为那个饮料瓶里面有甜分啊，肯定招虫子啊。
0: 于是乎呢，我们就是每个月， 每个月订一天
1: 啊、哦，
0: 把东西全部掏好啊，纸壳子啊，什么东西全部拿出去卖。
1: 嗯
0: 那时候在上海卖的还可以，旁边正好我们学校宿舍旁边就是一个垃圾回收站。
1: 哦，巧了。
0: 卖个五六十块钱、
1: 哦。你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呀、
0: 哎？
1: 你们是直接到垃圾收容站的吗？
0: 卖个五六十块钱，
1: 厉害厉害，
0: 搓、哎、一顿。
1: 挺好挺好，
0: 买点水果，
1: 就是、你别想你在年轻的时候你真不白活，
0: 不白活，
1: 你什么事儿都干了，
0: 什么
1: 黄牛的你也干了，收垃圾的事儿你也干
0: 了，
1: 体验特别丰富，
0: 就是、
1: 所以就造就了你现在无孔不入，
0: 哎，
1: 啊、不是这个无坚不摧，哎、
0: 啊、
1: 不是，哎这个无耻，
0: 无肉不欢，
1: 哎这个、哎无什么来着，无上光荣，哎呦我的妈嘞！
0: 差点我们这个直播间就被封了，你知道吗？
1: 哎呦，又出事儿，要命呢！来，扬子木门啊，世纪大道往东，苏州路交叉口红绿灯，货车追尾啊，还是那个事儿，
0: 啊，就那个
1: 迈腾，嗯，
0: 装备全爆、啊，
1: 不至于吧？
0: 后备箱烂了，我知道。
1: 哦、
0: 还有什么装备呢？后灯坏了。完蛋。有听众在国庆节期间在这个滁州某一个地方啊，城乡这个路上面出现一个车祸，碰到一个老太太。啊，现在目前呢，交警说是疑似与老太太碰瓷，哎
1: 哎，
0: 希望这个事儿能够
1: 妥善解决，
0: 胜了
1: 是是，但是也要为亭亭玉立点赞，就是摊上事儿不怕事儿，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也很好。你遇到这种了纠缠不清的，就交给法律吧，对吧？
0: 交给这个警察叔叔。
1: 哎，是是是，嗯。
0: 还有一件事就是，如果您认为他是有碰瓷嫌疑，并且你有一些证据的话，
1: 该据理力争，
0: 就算是警察叔叔给你定性是你的责任的时候，建议您起诉。这种人不要姑息他，说实话、说实话啊，
1: 对对。
0: 当然了，如果你不怕烦的话，
1: 对对对，总要有人站出来，
0: 对
1: 对吧？哈，
0: 不要姑息他，跟他弄一次狠的，他以后听说现场人说这个人是
1: 惯犯、累犯，
0: 曾经还有过是吧？
1: 啊，而且连儿女都知道，那儿女是受益者，他当然不会讲什么，
0: 那就是狠狠的弄他一次，
1: 到刑了，我的妈嘞、
0: 哎！要钱可以，我可以把钱给你，但是我要吊着你很长很长很长时间。
1: 哦，明白你意思，就是说不要让他那么的因为屡试不爽，每次都那么容易，轻轻松松的就哎，可能就会助长他这种歪风邪气，是吧？啊，
0: 就上次轻轻歪歪搞了一千多块钱，老太太快活得很。
1: 那他是快活得很，他什么病都好了。
0: 我看他手上戴个大金镯子。
1: 哎，我还是这句话，我就觉得人在做，天在看，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不该你的钱你要贪，就这么简单。
0: 是 Smiler 是吧？说这个去南京今天是限行吗？限行
1: 啊，工作日哎，
0: 今天是工作日，法定工作日。明天正常通行，没有问题。
1: 是的，
0: 好吧 ，OK。
1: 本周就一天休息日是吧？
0: 一天休息，休息。
1: 哎，给我们上吊的也要喘口气儿。
0: 明天带听众去采摘。
1: 我们明天不限行吧？我们隔离从南京绕一圈回来采摘。
0: 啊，真牛！我看听众有人在玩游戏是吧？对，
1: 这什么游戏、啊？
0: 很舒服，我也不知道，看不出来什么游戏。
1: 哦。
0: 天涯灭刀不知道，
1: 不知道啊。
0: 好，今天节目到此圆满结束啊！最后再说一下，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就在我们的万华装饰。
1: 是的，我们先说地址啊，万华装饰在花园路玫瑰郡隔壁的德润科技厂区院内。
0: 对子，对了。
1: 然后呢，他们家的亮点是什么呢？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你想不到的一些东西细节全部都可以选，注意像它像个大超市一样让你去选，
0: 对，
1: 不是说我送你的东西你还挑什么，让你
0: 有什么事都不用烦了。
1: 对的对的对的、
0: 有需要的话可以到那去了解一下。
1: 是的、
0: 电话33005983300598，
1: 让你轻松住新家。
0: 对，地址德润科技厂房，
1: 哎，对的啊，
0: 花园路玫瑰郡里边啊。10点钟不见不散了，
1: 拜拜。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 0.4 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 4.44 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 1.5 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 16.67 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当芦花漫过江淮临济的晨雾，当野菊缀满亭城驿路的黄昏，十月的滁州正等你赴一场自驾之约。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陪你驶过这抹醉人的秋光。停在村落，听风卷稻穗沙沙；住在山间，望云漫群风浅浅；任银杏叶飘落在车窗前，任柿果香弥漫在旅程间，让每一段车程都装满秋的馈赠，让每一次驻足都遇见滁州的温柔。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把停城的十月秋意酿成专属你的旅途记忆。
2: 到了多美丽，枫叶飘满地。
3: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4: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3: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4: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6: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7: 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0: 上午的9: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1: 大家好，我是小柯，今天是周六，对，是我们正常的工作日哈，依然是秋高气爽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但是注意哈，大范围的降雨将会到达咱们安徽了，滁州呢也将会迎来新一轮的雨水过程。
0: 我觉得明天大家不上班的话，其实可以在我们滁州的各个公园感受一下滁州美好的秋日，因为根据安徽气象的最新预报呢，14号之前我们都还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的，从10月15号开始，安徽就会有降水的过程了。
1: 气温方面，未来一周我省最高气温普遍都是在24到27度。
0: 来和大家关注完安徽的气象预报之后呢，来看一下滁州。根据滁州市气象局的消息，预计近期滁州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10月15号的夜里起有一次降水过程，那么明天早晨滁州的部分地区呢是有雾的天气。
1: 来关注具体预报，10月10号晴到多云14到26度，10月11号晴到多云15到26度，10月12号晴到多云15到25度，10月13号晴转多云17到26度，10月14号多云17到25度，10月15号多云转阴天，夜里有小雨15到25度。
0: 这个是天气的一些最新的变化。那接下来的时间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11黄金周，房地产的一些行业当中的重要的事件，我们也和大家共同的回顾一下。2026年的国庆假期是828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与929购房贷款贴息政策集中落地后的首个长假，在政策组合拳持续发力下，全国重点城市楼市活跃度稳步攀升，呈现量升价稳、结构优化的修复态势，同时城市与项目间 K 型分化进一步的加剧。中指研究院呢，在10月8号月度分享会指出，假期重点城市的新房、二手房网签量整体好于去年同期，但是市场整体仍处结构性分化调整阶段。展望4季度，房地产市场筑底态势预计延续，828新政的影响将会从2027年开始逐步的显现。
1: 政策类的重要事件我们也来回顾一下哈。国庆前后呢，楼市迎来了一轮的政策密集期，828销售制度改革重构供给端的基础制度，929购房贷款贴息降低需求端成本，金沪穗等一线城市接连落地了地方的细则，形成本轮金九银十最强政策组合拳。
0: 我们大概和大家再一次盘点一下政策类的这些重要的事件。828的新政，最近我们在节目当中几乎每天都会和大家一起这个说到啊。这一次的828新政呢，主要是关于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改革，发布主体呢是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同日出台了3份文件，从销售、信贷、融资三大环节重构房地产的基础制度，核心是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制度，新出让土地项目优先现房销售，预售项目提高工程进度门槛，封顶预售，从制度层面堵住了烂尾的风险，修复购房者对交付安全的信心。
1: 9月20号，新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施行，发布主体是国务院相关部门。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自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从制度层面优化了公积金缴存贷款与使用规则，进一步支持居民住房消费。
0: 来到9月24号，北京率先发布了现房销售实施细则。那么他们的发布主体呢是北京市住建委、北京市规字委和金融监管总局北京监管局、北京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那么北京市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从9月24号开始施行，明确6方面政策措施，全面加强预售管理，有序推进现房销售。北京的现房销售定金比例为1%，非京籍购房社保或者是个税由2年降为了1年，全市统一，5环内限1套，多子女家庭再加1套，5环外不限套数。
1: 9月28号上海印发了828新政实施细则，发布主体是上海市住建委市房管局市规字局上海金融监管局，上海成为了828新政后第二个出台细则的城市，自9月28号起施行，从预售管理、现房销售、主办银行制度、融资支持、土地供应、市场监管六大维度细化落地，明确现房销售定金比例为 3%。 2016年8月28号后新出让公告，项目申请预售需主体结构封顶，预售资金实行全额全过程监管。
0: 那么这个是两个城市所发布到的有关于我们的现房销售的一些细则。到9月29号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发布，发布主体是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明确从2026年的10月1号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期限暂定一年，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那么其中呢，享受的这个贴息政策一共是有三大门槛，第一个是首套房，第二个房屋的建筑面积在120平方米以内，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房屋的价格在150万元以内，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最长5年贴息，单户上限100万元的贷款规模。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按90%、10%来分担，银行按月收息时会自动的扣减，实现免申即享。100万的贷款，5年累计可少付利息将近50,000元。当然，这一次的这个政策方面还有一些可以去梳理的点啊，我们再稍后和大家继续来关注。

0: 伤心的汉子，
1: 出相应的行政处罚。
2: 再来看日前滁州公安苏滁公安分局大王派出所接到报警称某小区有人入室盗窃，副所长鲁文静火速赶往现场，联动小区保安布防，民警辅警抵达房屋外墙时，嫌疑人恰好翻墙逃出，民辅警依托熟悉的地形预判逃窜的路线，抄小路到路口蹲守，嫌疑人脱去作案外套企图伪装脱身，鲁文静冒雨紧追不舍，最终成功将其抓获控制，直至支援警力赶到，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3: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0: 好，这个时段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普法小课堂。在某热门的景区，一位游客下单了299元的妆造旅拍套餐。然而呢，从进店开始，这就陷入了层层的消费陷阱，套餐不断的加价，无故的增加了收费的项目。再次提醒消费者，如遭遇到旅拍商家侵害权益，可以及时的拨打12315举报投诉。我们来一起来关注到这样一条的普法小剧场。
1: 这些旅拍大片太好看了，299元全包，精修十张，底片全送，可以，就这家了。
2: 亲，你选的这套衣服是手工升级款，要补100元的差价。为您拍摄的是我们的首席摄影师，要补200元的差价。另外，精修佳片一张80元，您看是如何支付？
1: 套餐你不是说了全包吗？怎么还要额外付费呀？
2: 哦，那是我们的基础套餐，升级项目肯定是要另外收费的。啊？
3: 用低价套餐吸引下单，却临场增加收费项目，且未提前告知，这是对消费者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的公然侵犯。明码标价是底线，临时加价属于典型的消费陷阱。对于商家未提前告知的收费项目，消费者有权拒绝。商家以预收款方式提供服务，未按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要求退款。检查履职护航，用法治镜头框住旅途美好。
0: 通过情景剧，我们也是了解到，如果遇到问题，可以及时拨打12315投诉举报。
4: 是的，现在呢各个景区的旅拍都非常的火热，那我们在拍摄的过程当中还是要多一些这个提前的预判，防止这些霸王条款侵害我们的权益啊。下面我们再来说手机被远程控制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一听民警的普法。
5: 如果你发现手机疑似被远程操控了，该怎么办呢？全程干货建议耐心听完，记住这四个字：关、拔、断、查。第一步，关，第一时间强制关机。安卓手机啊，长按音量键和电源键10秒钟；苹果手机啊，先短按音量键，再长按电源键10秒钟。如果手机强制关机关不掉，别犹豫，立即进行下一步，拔。立刻取出手机 SIM 卡，骗子啊转移资金啊主要依靠短信验证码，拔掉手机卡呀就直接切断了骗子获取验证信息的

0: 通道，立即寻找家里啊细长尖锐的物体啊，戳手机 SIM 卡槽的小洞来取出我们的手机卡，用取卡针、耳钉啊都可以，然后就是断。拔掉 SIM 卡后，同时也要拔掉家里的 WiFi 路由器的电源，因为只拔卡不断网，手机啊依然可以联网，骗子啊依然能远程操控设备，物理断网才最安全。最后一步，查。断掉骗子与手机的所有的链接后呢，在断网的状态下呀，重新开机，立刻卸载骗子诱导安装的屏幕共享和远程控制等陌生软件，挂失银行卡。如果已经有损失啊，及时前往就近的派出所，或者是拨打110报警。最后再次提醒所有人，只要陌生人让你下载不明的 APP， 开启屏幕共享，开启远程控制，通通是诈骗，赶紧转给家里的老人和亲友，学会这。
1: 也是说实话，就是尽量选择不要下载一些陌生的 APP。
2: 是的，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依然说一说男子轻信直播荐股四天被骗了492万，以为你可能觉得是股神在带你飞，其实呢你是精准围猎的对象。
3: 老股民直播间里刷到股神，四天被骗走近500万，这不是电影啊，是真事儿。您有没有刷到过那种炒股直播间，导师张口就是今天大盘必涨，结果真涨了，你心里一咯噔，这人有点东西啊。甘肃的于先生就是这么入局的，一个炒股十几年的老手刷了几天直播，信了个导师，四天时间492万没了。更可怕的是，他明明去证券公司核实过，对方说确实有这么个人，怎么回事呢？一开始啊，于先生在直播间听导师讲盘，准的离谱，然后被拉进粉丝群，群里热闹的像过年，每天有人晒截图，感谢老师今天又赚了20%。于先生这就心动了，接着助理来私聊，想跟老师深度操作嘛，下载这个 APP 专属通道。一步两步三步，从直播间到粉丝群，再到小众聊天软件、虚假投资平台，实名认证、人脸识别、视频审核，全套走完，像极了正规开户。于先生彻底放下戒心，然后四天转账492万，再然后平台打不开，群解散，人消失。甘肃警方后来破了案，抓了人。审讯的时候，犯罪嫌疑人的话更让人后背发凉，我打字慢，就让我去炒群，我一个人控制几十个水军账号，里面有老师、助理、学员，全是假的。炒群啥意思？说白了就是在群里制造氛围，让人感觉赚钱轻而易举。更绝的是呀，诈骗窝点每天都有专人来写剧本，股市几点开盘几点收盘，今天涨跌怎么点评，写好了复制粘贴往群里一丢，导师根本不懂股票，只懂得背话术。有人要问了，于先生不是去核实过吗？证券公司说了，确实有那个名字那个岗位，可诈骗分子早就把公开信息扒下来冒用了，连身份核实这一关呀，他们都帮你算好了。结果一个近百人的群里，除了你全是托儿。警方说啊，诈骗团伙给于先生的预期目标是骗他1000万以上，如果不是及时报案，于先生可能连房子都没了。这里呢，也给每一个刷手机的你提个醒儿：你以为的股神可能是打字都费劲儿的临时工，你以为的学员群可能是几十个账号在陪你演戏，你以为的官方认证可能只是冒用身份的一出戏。记住这三点，谁也骗不了你。第一，凡是拉你去小众 APP 聊股票的，直接拉黑。第二，凡是让你转账到对公账户、非证券托管账户的，都是诈骗。第三，凡是说稳赚不赔的，请默念三遍，凭啥轮到我？最后啊，转发给你的家人朋友，特别是那些爱炒股的长辈，你的每一次转发可能救下的是他们的养老钱。
1: 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还是要谨记着这样一条规则啊。
2: 好，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有关于恶意薅羊毛的问题啊。这是一则情景模拟剧，带大家说一说，来了解一下，如果用仅退款恶意薅羊毛的话，这是一种违法的行为。
4: 什么？仅退款成功未收到货？这怎么可能啊？我看一下物流。啊，我明白了，都怪我这几天太忙，物流信息一直忘了上传了，这买家肯定是钻了空子。亲亲你好，是你懂吗？

0: 喂，你好，我是拼夕夕上面卖滑雪服的卖家。哦，喂，喂，喂，我明白了，你就是要故意薅我羊毛，是不是？利用我上传物流延迟，白拿我一件459的滑雪服，这肯定是不对的。上交法，你来说说看。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122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第57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在本案中，买家收到货物后拒绝退还货款的行为，违背了平台设立的仅退款规则，即违反了诚实信用的基本法律原则与公序良俗，亦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获得了滑雪服，已构成不当得利，给卖家造成了损失。依据前述法律规定，买家应当向卖家返还货款或货物，并赔偿卖家相应损失。需指出，仅退款规则旨在促使交易双方恪守诚信原则，若蓄意利用平台规则漏洞谋取不当利益，其行为不仅可能违法，在数额巨大时甚至可能构成犯罪。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任何交易行为均应遵守法律规定，广大消费者也应当树立正确的交易观念。现在你知道了吗？
0: 听到了吗？要么退货，要么把收到的货款还回来。
2: 好的，我们关注一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再见。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算去计算这季节，我让声音作废，想知道谁会心碎，我越叫越沉醉。

0: 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最温平的"平"哦。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1: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2: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3: 幸福感越来越好。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2: 文明城市，
5: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云在飞，星也在飞。今天的天空目前好像看不到云哦，有一点灰蒙蒙的，但是是一个晴朗的大好天气。各位早上好呀，问候大家，欢迎此刻锁定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然。2026年的10月10号双十，离双十一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啊！为什么忽然想到双十一？哎呀，女人的购物好像在某一个时刻忽然之间就把门给打开了。还好还有一段时间啊，可以聚集一下能量，这个月好好上班。这一周的最后一天工作日，还是依然要好好上班。今天是星期六早上的9:33，再一次问候大家。不知道今天早上你们睁开眼睛睡眼惺忪的爬起来，然后打开窗帘那一刻的心情是什么？会想得起来说，哎，今天到底是周末还是工作日？会有这种很短暂，哪怕两三秒的这种困惑吗？那说明你昨天晚上睡得很好很好，都有一点迷迷瞪瞪的了。绝大多数人应该拉开窗帘看到阳光从窗户射进来的那种感觉应该是不错的吧。但是今天早上我有两件很上火的事情，就是短短的这么短的时间内会有两件很上火的事情。第一件就不太好说，很私人化，但是我现在有一种很好的方式去调节它。我说第二件事情其实就是在刚刚才发生的，就是这个快要到单位的时候，左转我们是有一个待转区的，但是我现在已经习惯于说很多的车它不进待转区，它就老老实实的在那个截止线的那个停止线的那个地方等待左转完全变成绿灯之后它才发动车辆。是不是这样的车辆很多？我已经习惯了，因为每个人开车的方式习惯不一样，就是你慢慢理解这件事情。然后但是今天的这个左转的绿灯亮起来之后，它在静止线这个地方也不走，可是呢好像要走又好像不走，我就按了喇叭提醒它，它依然慢慢登登的，就是那个长长的待转绿灯已经快要熄灭，我都快要走不过去了，然后就按了一下长喇叭提醒它，它依然是慢慢悠悠的。好在就两辆车我也过来了，但是就是这种情况会让你那一刻会有一点糟心。所以这个种时候你就要劝慰自己，你说也许每个人他不一样吧，也许他是新手，他有一点紧张，或者说他在走神了，他不是故意而为之，说想要挑战你，你按喇叭我也不爽，所以我就要故意拖你。你就往好处想他，然后深呼吸三口气或者更多气吧，要调节自己的这种情绪，然后你就会发现好吧，你控制不了别人，你只有控制自己的情绪。就是这么琐碎的小事啊，希望大家都是如此啊。我们长年龄长见识，很多时候在某些方面面对同样的事情，年轻时候的处置跟现在的处置会有不同啊，对自己更好一点吧。所以我现在又能微笑着跟大家去唠一唠啊，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持一个开阔的好心情吧。因为生活的波澜谁都会遇到。9:36，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让大家在音乐当中徜徉一会儿。稍后的9:40回来，继续关注资讯，多看点，待会儿再会。

0: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洋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3: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是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网络，让美好阅读触手可及。
4: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欢迎大家关注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将聚焦国内方面的新鲜资讯一组。为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意见部署19项重点举措，涉及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5个方面。近日，财政部安排使用地方政府的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针对日本数据投毒、歪曲侵略历史，外交部发言人9号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近期，美国召集部分经济体签署发布应对所谓结构性产能和生产过剩问题的部长级联合声明。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9号表示，中方反对个别国家以所谓的产能过剩为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中国国家铁路9号消息，9月23号到10月8号，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9号，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公布，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有13位见义勇为不幸牺牲。10月9号，由小沈阳和沈春阳主演的电影《什么意思夫妇》在南京幸福蓝海国际影城江北红月城市店宣传路演。活动现场，主创分享片场是嘴瓢花絮，贾冰摔杯子戏份脱口而出，稿子改海了没有？沈春阳台词翻车，将把你们行贿受贿的证据都录下来，说成把你们行贿受贿的愣据都录下来。主创演员表示，拍摄现场每天都是欢声笑语，欢乐感拉满。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多看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再会。
1: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是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2: 现在是上午10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3: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0: 要你欢喜。30号，黄山风景区、西递宏村等15家4A级以上的景区，面向全国18周岁以下的群体免门票。
1: 你说到18周岁以前，我还在兴奋一下，说啊不行，我这个月要准备去黄山玩一趟。
0: 激动了一下，
1: 这18岁以下，难受。
0: 请让我穿越一下，穿到17岁，然后我要跟妈妈一起去出游。等一等吧，就黄山好像过去每年都会有针对安徽本省的居民，然后会有免费的时段。我看一下哦，11月1号到30号，要不楚州把秋假放在11月1号到30号之间呢？
1: 那可以静候佳音。
0: 我大人花钱，但是我大小孩就不用花。哎，不对，大小孩本来就不用花钱。
1: 对啊，
0: 那算了，你们想怎么定时间就怎么定时间，我不建议了。

0: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3: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2: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3: 12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2: 电视直播随心看，语音换台不动手，
3: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2: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3: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直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中国电信。
0: 别恋爱了，平民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4: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5: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6: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7: 幸福感越来越好。
8: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
6: 文明城市，
9: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好，继续回到文明城市伴我行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到了有关于安徽最新发布的这条通知，是有关于今年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与上年持平，每人每年也是不低于400元。
1: 大家基本上就是上班的话都不用自己操心的嘛，
0: 对，
1: 因为在你的单位的办公室啊，或者人事财务部啊，他们会有人专门给你去缴纳。但是有一些农村的，对，乡镇的，可能需要自己去缴纳的，那这个农村。那个叫新农合，对，新农合的这部分人群啊，可能有的时候自己忘记时间了，但还好现在大队里面都会有人在，我们老家那边就会有一个群，父母有的时候在里面没有看到及时的信息，那子女看到了，亲人看到了，会互相提个醒儿，就是在截止日期之前你要赶紧把这个给交了。如果有些人他拖到后来，比如说他真的不会弄，然后孩子又在外面工作，没有办法及时去交的话，可能会有工作人员专门跟他子女联系。

0: 都需要的啊，大家这个事儿呢自己也主动关注一下。
1: 嗯，继续来关注到有关于我们平时在节目当中常说的个人隐私信息啊，个人信息这个问题，尤其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期间，有看到很多小伙伴啊，在这个朋友圈去晒这个机票，晒火车票啊，晒各种各样的打卡地啊，各种信息啊，有些这个心比较大的就没有去打马赛克，但是我每次我都打马赛克，我都把我的一些什么各种各样的信息，包括航班信息，全部都打上马赛克。但你知道吗？现在 AI 还原的技术很高。
0: 他会把那些马赛克都给去掉，就像去水印一样，
1: 嗯、
0: 是吧？
1: 对，
0: 那些软件，
1: 嗯，
0: 这个哎也是蛮讨厌的啊。你比如说，我是这应该严格说，我是从这一年以来，忽然之间就学会了一种对于身份证的这些重要信息的保护。比如说，有一些时候你需要通过微信给别人发你的身份证，
1: 嗯，
0: 比如说保险公司啊，
1: 车险啊，
0: 比如说你办一些业务啊。然后需要你提交的时候，我以前就直接拍个照片发过去了啊，身份证的正反面啊，然后行驶证、驾驶证正反面啊。但是后来接触到一些人和事，我才知道哦，你要给上面去做水印。然后我就知道了，现在每次发的时候在上面要水印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身份证仅用于本次，比如说某某保险使用，在后面再标注上今天的日期。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更保险的这种做法啊，
1: 非常谨慎。
0: 是，
1: 嗯，
0: 我们现在因为也刷各种各样的视频，一些科普的呀，一些安全的提示，所以这种意识也变得越来越强。但讨厌就讨厌在你有方法，别人有破解的方法。这个就是让人担心的地方。
1: 是的，现在科技真的是越来越先进了嘛。嗯，现在也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平时刷手机啊，你用的某款 APP 它会去收集你的个人信息。因为每次你登录一个 APP， 它就会让你注册一个账号，上面会获取你的比如说微信授权，授权你的手机号、个人信息。那近日呢，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就通报了82款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移动应用。我们来听一听啊，这有没有你使用过的某些应用啊，涉及到了20款移动应用，比如说是市值风云，还有这个像我们没有知道的一些
0: 微信的小程序，
1: 还有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这个互联网医院，这些小程序是我没有想到的。
0: 对，
1: 嗯，
0: 它就很迷惑人，就你乍一看这不是一个官方的小程序吗？怎么会有问题呢？
1: 嗯，
0: 就真的你是防不胜防。
1: 对，官方的一些小程序也会违法违规收集你的个人信息。还有滴答滴顺风车啊，不是滴答顺风车，
0: 而不是滴滴顺风车，
1: 对，它是滴答滴顺风车。这个百度小程序，还有蘑菇宠医，这关于宠物的一些小程序。
0: 嗯，
1: 我的花园世界，这个是
0: 你看，就是像是游戏的一个小程序一样。
1: 这个游戏是我们喜欢的一名演员
0: 啊，
1: 像是
0: 代言的，
1: 代言的。嗯，
0: 谁？
1: 嗯，
0: 不知道，
1: 不，等会跟你说啊，我的花园世界应该是这个，如果不是的话，就是擦边球，
0: 嗯，
1: 跟它起名一样的这个微信小程序，它是一款游戏，
0: 就是撞脸了。
1: 嗯，还有就像是一些教育小程序，苏大继续教育啊，蜗牛学院 IT 教育啊，高途教育啊，百色出行、爱来电、租车安心这些租赁的小程序，小黄驴共享啊，这肯定就是骑车共享单车的一些小程序啊，各种各样的这种小程序也是涉及到了这个有关于违规的，涉及到了个人的隐私信息，如果有的话，请你立即注销，然后卸载掉。
0: 是，就是我们在手机上下载一些应用的时候，一些 APP 的时候，其实大家也在各种小心，就觉得说我一定要下能下的东西，官方的东西。
1: 嗯，
0: 对，这些东西呢我们不用跟大家过多的科普，你们自己也会通过各种渠道获取。但是你发现在下载某一款软件的过程当中，它会要你点不断的这种确认，比如说我常常会在一款下载了之后，它会说要求跟踪，我会点不跟踪。
1: 要求跟踪你的位
0: 置，要求给你发信息，我会选择不发信息，因为不想老被骚扰。就这些东西，要求获取你照片相册里的照片，不允许。 就这些东西每一个环节你不要闭着眼睛就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1: 上十日三十日要求无法办理租房备案的，那需要同时合同约定租赁期，不应早于合同签订日期。所以说呢，大家这个如果有这个需求的，

0: 可以去了解一下。
1: 是的啊，接下来这个问题是想要了解到，请问小孩的户口在天长，以前在天长买的农合，现在在滁州，那怎么样去买医保呢？是否可以用我的医保，就是用家长的医保共计账户给他交，报销政策是怎么样的？这个其实就涉及到千家万户了啊。
0: 对，
1: 滁州市医疗保障局给予的回复是经过核实，您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小程序，在滁州专区的板块去点击个人账户共计家庭成员绑定来完成共计绑定，然后再到参保缴费的板块当中填写相关的信息，完成参保登记，最后呢还有一个参保缴费栏，去点击城乡居民个人共计缴费，选择缴费年度缴费就可以了。那么城乡居民参保缴费的工作是由两区负责的，具体呢你可以去咨询一下你所居住地的社区，根据你看来了，之前我也说过的，就是滁州市城乡居民医疗保障实施办法相关规定，普通门诊市域内一级及以下的定点基层医疗机构的报销比例为60%，比我说的50%还要高。
0: 对，
1: 年度封顶是150元。那普通住院的话啊，一级及以下的医疗机构和乡镇卫生院起付线200，报销比例90%。二级和县级医�疗机构起付线是500元，报销比例是80%。三级医疗机构起付线是700，报销比例是75%。那么三级省属医疗机构起付线是1000元，报销比例是70%。这个比例都是不低的啊。
0: 对对对，所以说大家还可以就是去了解一下。
1: 你乍一听你觉得哎呀好麻烦好晕，这怎么弄啊？我一开始也是的，我在线上去操作这个共计家庭成员的时候，我当时心想哎呦又要麻烦那个服务台的工作人员了，然后就小心翼翼的想要问他各个环节，他说你自己按照他有一个那个展板，展板上会有一个二维码，包括操作的提示，你就按照操作提示一步一步操作，哎，没想到就很快就操作完了，
0: 挺方便的是吧？
1: 就你对没有做过的事情会天然的有一点紧张和惶恐，会觉得说我不知道操作怎么办，我可能要麻烦别人，但你试一试试一试，哪怕环节当中有不清楚的你再问问工作人员就可以了。
0: 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呢都是大家是比较关注的啊，说请问独生子女保健费补贴和独生子女的补贴一样吗？这二者的领取条件领取金额分别是什么？那这个全椒县人民政府也做出了回应，经过核实二者并非同一项的政策，两项补贴领取的条件发放标准都是不一样的。独生子女的保健费领取条件为2016年1月1日前生育一个子女，父母自愿申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发放标准每月不低于20元，发放至子女满16周岁为止。那农村扩面奖励辅助呢，是独生子女这个补贴啊，属于农村寄生家庭的奖扶政策，父母年满50周岁之后，符合条件人员每人每年发放960元补助。这父母的出生年月呢是1977年1月1日以后的，不再享受奖扶扩面政策。
1: 在这个问题的基础之上，然后我来补充一个问题，就是我看到了这个问题之后，我想问的，孩子在2016年1月1号之前出生的，然后是独生子女的。从来不知道这个政策，没有研究过，也没有领取过的，是否可以一次性补齐前面没有领到的？我发现，反正我好像没有领，然后我身边的同事们也有好几位都是符合这个政策的。哎，这个可以问一问啊，问过了之后，也可以把个人所获得的信息在节目当中再跟大家补充回复一下。
0: 是的，那我们平时呢其实有关于生活当中会关注的一些民生新闻资讯啊，大家也可以关注到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包括我们的亭城950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
1: 是，你看有些别人的问题，他虽然说是独自的就是个人的一个视角，但它往往覆盖了很多大家共有的一种情况。你像这种事情在节目里一说，你就会一下影响到很多人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哎，我也符合条件啊，但是我不知道。有的时候你不知道不代表它的政策不存在，对吧？也可以具体的跟自己所在的社区来联系一下，问一问，或者大家有问题平时也可以拨打12345来进行咨询了解啊。

0: 者强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
1: 不和福彩网点购买 3D 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1: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3: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这个时间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至周五午间的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的时间，那会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内容，同时后半段的时间更多的和大家去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下面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滁州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5度，明天的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全省的天气情况。安徽省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偏东风2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2到14度，淮河以北北部13到15度，其他地区14到1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全省27到29度。14号之前，全省都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15号开始，我省会有降水的过程。未来一周，全省的最高气温普遍是在24到27度。13号夜里，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气温会略有下降。
3: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些信息啊。首先来看，金秋时节，皖东大地天高云淡，风清气爽。日前，琅琊区以满天星人才街区为主阵地，精心策划并同步推出了3场主题鲜明、形式各异的人才活动。从思想碰撞的科创沙龙，到光影流转的艺术展览，再到温情脉脉的中秋雅集，一系列的举措精准对接高校教师、青年学子以及创业群体，不仅点亮了街区的夜空，更绘就了一幅校地深度融合、人才近月远来的生动图景。星耀琅琊，志趣亭城滁州学院2026年新入职教师琅琊行活动近日拉开帷幕。青年教师们走出象牙塔，深入产业一线，从奶酪博士、光智科技的智能化车间，到现代服务业集群标杆载体的琅琊科创中心，再到满天星人才街区的综合服务阵地，一路看，一路问，一路思，实地感受科创赋能产业的蓬勃活力，系统了解琅琊全链条人才服务的体系。在随后的日新江淮科创琅琊

雅主题沙龙上，校地双方坦诚交流，与会教师深受触动，纷纷表示看到了地方发展的广阔舞台和重才爱才的满满诚意，愿做琅琊发展的合伙人与智囊团，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落地生根，实现个人成长与城市发展的双向奔赴。与此同时，首届920魏源杯摄影展在人才街区精彩亮相。此次展览由琅琊区委组织部联合滁州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主办，以镜头为笔，光影为墨，生动勾勒出青年眼中的琅琊之美。展厅内既有烟火氤氲的街区日常，也有拔节向上的城市剪影，更有朝气蓬勃的青年群像。参展学生驻足作品旁，向观展嘉宾讲述创作背后的故事，用影像传递城市的温度。这场开在人才家门口的展览，不仅是青年学子才华展示的窗口，更是校地文化交融的桥梁，为人才街区注入了浓郁的文化气息与青春活力。随后的月满星河青耀亭城2026滁州满天星人才街区中秋游园雅集温情启幕，活动巧妙地将传统节日文化与人才服务相结合，为150余名青年人才打造了一场有温度有韵味的节日盛会。国风节目雅致开场，青年代表分享在滁州的成长故事，人才政策干货精准解读，六大体验区趣味纷呈，掷花灯、猜灯谜、玩投壶、会团扇、做月饼，处处洋溢着传统文化的魅力。茶叙区茶香袅袅，政策咨询台前耐心答疑，一封家书寄托思念，巨型月亮打卡点人头攒动，青年人才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结交朋友，碰撞思路，进一步厚植了来琅琊爱琅琊、扎根琅琊的情感认同。三场活动梯次开展，各有侧重，串联起人才对接、文化展示、暖心服务的完整链条，充分彰显了琅琊区引才聚才的诚意与温度。今后琅琊区将持续建强满天星人才街区主阵地，不断丰富校地协同形式，升级人才服务供给，以更加开放的格局、更为优质的生态广纳天下英才，让更多人才在琅琊施展抱负、成就梦想，与城市双向奔赴，彼此成就，共同谱写区域高质量发展的人才新篇章。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为了深入落实人社部2026年全国就业政策宣传月工作部署，南桥区人社局创新宣传载体，优化服务模式，推动就业创业扶持政策从文件条文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惠，切实提升政策知晓率与兑现水平。首先是强化统筹联动，织密基层宣传网络，组建政策宣传小分队，充分调动乡镇村社区公共就业服务力量，联动网格员、就业协理员，建立区级统筹调度、乡镇街道主抓落实、村社终端落地的三级联动工作格局，依托窗口办事、入户走访、群众集会、专场招聘等各类契机，同步推送政策，将政策宣传嵌入日常的业务全流程，实现全域覆盖、力量下沉。第二个方面是创新场景载体，让政策走进日常生活。走进桥梁夜市，向群众讲解创业扶持、技能培训、失业登记等政策，在校园招聘会现场细致解读就业见习、就业补贴、灵活就业社保补贴、档案管理等青年就业政策，护航青年求职之路。在吴越广场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的现场，推介专项扶持补贴、技能培训等政策，提供岗位对接加政策辅导一体化服务，助力退役军人顺利转型就业。同时借力银花街道红庙社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题活动，将就业服务融入社区文化活动。第三个方面是云端赋能扩面，打造不打样线上宣传阵地，开展政策到身边、就业暖心间、就业政策专场直播，线上解读就业创业政策，实时回应网友的留言资讯，同时发布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线上申领渠道，群众足不出户即可看懂政策、咨询业务、获取岗位，实现云端听宣讲、指尖办业务。第四个方面是坚持宣扶并举，推动政策从知晓转向兑现，坚持宣讲与办理同步推进，每一场现场活动在讲解政策的同时告知群众补贴申报条件，线上办理入口做到咨询即指引，符合条件即可申报，主动收集企业用工诉求和群众就业难题，建立问题台账，落实跟踪回访帮扶，把政策宣讲、岗位推介、业务指导融为一体，实现宣传一场服务一批解决一批，真正把政策热度转化为就业帮扶的实效。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6: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7: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播出。同时呢，也提醒您可以关注我们的新媒体官方抖音号、微信公众号，都是停城950，直接搜索添加关注即可。那我们也会每天为您推送一些便民服务信息，同时呢，也为您去推送一些我们每个月一次的这个直播啊，会通过抖音的官方账号为大家进行直播，有关于消费维权方面的专场直播，您可以在直播间和我们互动交流。下面我们来关注以工代政政出好日子的这样的一则信息。日前，琅琊区三关街道农村饮用水管网更新建设以工代政项目现场热火朝天，当地居民徐元祥在项目施工现场进行管道开挖。

求职、就业、创业等合理事由产生的短期的住宿需求。申请方式我们也在这里分享给大家。第一个方式呢，就是可以关注滁州市共青团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的滁青驿站，进入小程序，点击免费入住申请入口，选择绿色通道，按照要求填写和提交相关的个人信息和材料，经工作人员审核通过之后，便会收到入住的通知，凭借短信通知和身份证，在规定的时间内前往驿站办理入住手续即可。首批免费入住的酒店我们也在这里分享给大家。第一家是如家商旅酒店滁州市政府世贸大厦店，在中都大道世贸大厦 B 座。那酒店周边的餐饮娱乐设施配套齐全，距离滁宁城际市政府地铁站步行10分钟，高铁滁州站6公里，车程12分钟，滁州北站距离7公里，车程18分钟，交通便利。那第二家呢，是中都大道1599号世贸广场步行街1号楼的爱客生精品酒店世贸大厦店，位于美食步行街，商场环绕，环境优雅，距离滁宁城际市政府地铁站步行15分钟，高铁滁州站6公里，车程12分钟，滁州北站7公里，车程18分钟，交通也很便利。第三家是金盆广场酒店，在南桥区龙盘大道1号，位于龙盘大道和丰乐大道的交汇处，城南新区金盆99城市广场之内，设有健身中心、商务中心等商务娱乐设施，距离滁宁城际琅琊山地铁站步行仅2分钟，高铁滁州站7分钟，车程15分钟，滁州北站7公里，车程16分钟，交通也很便利。第四家呢，是位于莱安的一家酒店滁州精锐酒店，在滁州市莱安县莱安大道143号，位于莱安政务新区旁，酒店内运动中心、恒温泳池，还有羽毛球场、篮球场、休闲购物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除了可以便捷覆盖莱安经开区所有企业之外呢，像滁州的经开区、苏滁高新区的北部以及琅琊经开区东部的大部分企业，出租车程20分钟之内都可以到达。那如果说想要前往莱安顶山岔河经开区相关企业求职面试的，是可以关注莱安县共青团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青年驿站，申请免费入住莱安金太阳大酒店。除了以上四家首批免费入住的酒店之外呢，也还正在拓展其他的酒店资源，滁州其他各县市区也在积极努力筹划推出相关的服务，敬请期待。当然也特别感谢首批四家酒店提供的免费公益支持，也欢迎在滁企业家朋友和市民朋友们可以多多照顾，选择和反哺以上四家公益酒店。

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找工作帮您忙，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金秋送岗，荣归有约。9月23号，滁州市2026年度秋季全
3: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找工作帮您忙，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凡。那接下来的时间依然来关注招聘的信息。明光市消防救援大队政府专职消防员正在招聘，今天是截止日期喽。为了加强明光

方市政府专职消防队伍骨干执勤力量提升应急救援工作水平，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政府专职消防员。那本次招聘一共25名，其中灭火救援战斗员18名，年龄为18到26周岁之间。那火场文书2名，要求本科学历，中文系专业毕业，年龄18到30周岁之间。驾驶员招聘5人，需要持有 B2 驾驶证，年龄在18到30周岁，而且这个岗位仅限男性。那么会有3个月的岗前培训试用期，结合明光市消防救援大队的执勤实力，分配至双拥路消防救援站、女山湖路消防救援站，担负执勤备战等任务，所以工作地点是在明光市的双拥路消防救援站，或者是明光市的女山湖路消防救援站。即日起开始报名，截止到10月10号，可以通过现场报名或者是网上报名的方式。现场报名呢是工作日上午9点到11点，下午15点到17点，逾期不再接受报名。地点在明光市消防救援大队，在明光市双拥路119号，给大家提供一个咨询联系电话：18455078626，18455078626。或者也可以通过网上报名的方式，截止日期呢依然是到10月10号。通过网上的这个附件表格填报个人报名信息材料，自行下载报名表发送至指定的邮箱。邮箱是22726101753@QQ.com 22726101753@QQ.com。现场报名的需要持本人身份证、户口本、学历证书、2寸的免冠照片2张以及其他证件等报名材料，到报名点填写登记表、诚信承诺书各一份。报名时呢，报考人员填写的报考信息要真实准确，对提供虚假报考信息的一经查实取消报考资格。同时报名时必须要使用有效期内的居民身份证。报名之后呢，会有一个资格审查的过程，由明光市消防救援大队负责组织实施，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资格审查合格的人员会取得考试资格证，对弄虚作假取得报名资格者一经查实取消考试和聘用资格。资格审查结果会现场进行告知，不另行通知。通过资格审查的会进入到测试和面试的环节。体能测试时间地点另行通知。那项目呢，包括1000米跑、单杠引体向上、立定跳远、5×10折返跑、100米跑，实行量化评分，单项设最低分值，达不到最低分值的视为不合格，不能进入下一轮的测试。面试的时间地点也另行通知，主要是测试应聘者的身体形态、仪容仪表、语言表达、逻辑思维、应变能力和组织能力等。面试成绩满分为100分，面试设定最低分数线60分，没有达到最低分数线的考生不予进入体检和考察的环节。政府专职消防队员的最终成绩按照体能测试成绩加面试成绩确定，最终成绩计算时保留小数点后2位。若最终成绩相同，依据招录实施办法相关规定的优先录用，若优先录用条件相同的，会依次以体能测试、面试成绩为排序依据，相应成绩高者排名在前。那么体测和面试通过之后呢，会有一个体格检查和心理测试的环节。体格检查在3级甲等级以上综合性医院进行，体检工作结束之后，由医院出具合格或者是不合格的结论性意见，填写检查表。对体检结论有疑问者，在接到体检结论通知之日起3日内决定是否复检。复检内容为对体检结论有影响的项目，复检只进行一次，体检结果以复检的结论为准。那么体检之后呢，还有一个心理测试的过程，采用消防员招录心理测试测查系统，地点在滁州市消防救援支队，由系统自动判别检测是否合格或者是不合格。考察工作会依据岗位聘用的要求，采取多种形式贯穿招录工作的全过程，主要包括派员走访和实地考核，重点考察招录对象的政治面貌、宗教信仰、
政治言行、主要经历、奖惩情况和现实表现等情况，核查了解家庭成员、配偶、父母、为共同生活的兄弟姐妹政治背景和违法犯罪的情况。同时考持核实考察对象是否符合规定的报考资格条件，提供的报考信息和相关材料是否真实准确等方面的情况。那根据招录对象测试、面试、体检、检查、考察等情况，择优选出拟录用人员名单，在明光市消防救援大队和微信公众号明光发布公示五个工作日。公示期间，对收到投诉并经查实不符合应聘资格的，会不予聘用。公示结束期之后，会组织开展集中岗前培训，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培训内容呢是不少于三个月的入职培训，包括法规制度、灭火救援实用理论、队列、基础体能训练、应用体能训练、技能训练。经岗前培训考核合格的，填写政府专职消防员入职批准书；考核不合格的，或者在入职培训期间有其他不适宜从事消防救援工作情形的，视为不符合录用条件予以淘汰。分配情况呢，大队专职招录办会根据各专职站人员编制实力、结业考核情况，按照就近分配到其生活所在地工作的原则，拟至新招录政府专职消防员分配方案。新招录政府专职消防员自愿服从调剂，不服从调剂者视为自动放弃。分配结束之后，与单位正式签订劳动合同。再来看岗位薪酬待遇方面，政府专职消防员工资以及福利待遇由地方政府财政全额保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基本的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等社会保障。那么按照规定会享有婚假、产假、护理假等假期，按国家相关规定执行。用人单位提供在队时的食宿、工作服装和个人备装，每年安排一次免费体检。对工作表现优秀的政府专职消防员设立奖励、入党、技术培训等待遇。工作实行24小时驻队执勤，每个月轮休8天。遇有迎检或者是阶段性重大任务未能安排轮休或者安排双休日、节假日加班的，适时安排补休。政府专职消防员工资包含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和奖金，每年实行定期增资，年终根据个人工作实际发放年终一次性奖金。那聘期内用工单位按照规定开展日常考核、年度考核，根据考核结果决定是否继续聘用。那么再一次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次招聘的联系咨询电话：18455078626，18455078626。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3: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3: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小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5: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3: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0: 心思却留住一
1: 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正午时光，和你一起听歌。

好真无乐时光，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 九十五点零楚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真无乐时光。大家好，我是雪洁。我们的节目呢，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中午的12点到13点30分，陪伴着各位一起来分享大中午的快乐。是不是有一种错觉啊？不是周五的吗？今天是周几？周六啊？你们的闹钟都还定的 OK 吗？朋友圈里有人就开始说了。刚刷到说，哎呀，真的是今天早上忙到不行，因为忘了定闹钟，结果一家人整齐的迟到了，会有一丢丢小小的不太适应啊。但是你仔细一想，这周咱不就上3天班吗？心情是不是会好一些？然后明天休息一天，那么下周一呢，就是正常的一个作息了啊。最近的天气怎么样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看一下。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14号前全省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15号起我省会有降水过程。未来一周，全省的最高气温普遍是在24到27度的。13号夜里受弱冷空气的影响，气温呢会略有下降。那么关注完了全省的天气，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话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呢15度。那么预计明天周日啊，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5度。那这样的一个晴好的天气，也适合洗刷刷哦。基本上将要维持到下周五，哇，这一段时间都可以好好的去整理一下这个换季的东西了。关注完了天气，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听歌喽。首先送出的开场曲目来自于刘惜君带来的《如昨》。

来自于刘惜君所带来的《如昨》，这里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那么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呢，都会和各位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当然啦，也会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天儿。今天吃饭了吗？应该是吃了，还是有一些朋友没吃？反正我是吃了啊，因为这个中午的关系，所以就是吃饭会比较早一些。然后每天一到下午3点多钟的时候就开始，哎呦，感觉好像有点饿了。然后就是会觉得，中午的时候是不是要吃一些比较豪华的套餐，就是豪华的一些菜啊，什么大鱼啊大肉。但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好像就是每天告诉自己要减肥，但是吃着吃着呢，白天肥啊就觉得妥妥的没问题，会让自己瘦下来。但是一到晚上夜幕降临，尤其是夜越深的时候，你的那个胃口啊就仿佛就开了，全开了。网上不是有这么的一个说法吗？说是，哎，到了晚上之后啊，8个快递啊，8个外卖员为你而来，哎，真的是这样啊！就昨天晚上也是，吃的特别撑，撑到不行，然后决定，哎，这么撑睡觉对身体也不是很好啊，干嘛就走路，绕着这个小区，然后走了几圈，仍然很撑。撑的同时还觉得很困，然后就在想，何苦呢？这不是在虐待自己吗？所以啊，这个大餐我觉得一定是要有一个对的时间，中午就很好，是不是？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吧。你今天中午吃的是什么呢？是家里香喷喷的饭菜，还是说外卖大餐？

0: 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

0: 的明日夜，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哎，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我是雪洁。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说的非常的简单的一个话题啊，大家伙儿吃什么了呢？是自带的饭菜，还是说在家里吃上香喷喷的饭啦？亦或者有一些朋友是外卖大餐，还是说咱们食堂呢就简单的对付一口？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当然啦，也可以拍照看，让我看一看你们的午餐哈。虽然我吃不到，但是我可以一饱眼福。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在这边等待着各位。我们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以玉他说想听一首王苏泷的路过情郎。好的，稍后的时候给你送出哈。再来关注到杨洋洋，他说呵呵，哎呀，我还没有吃午餐呢，就像你说的那样，我准备午餐想要略过，但是呢我又怕自己饿然后下午狂吃，所以啊在正儿八经的饭点的时候呢，咱就稍微的吃一吃吧。但我其实跟你真的很像，我到吃饭的点的时候，我可能就是随便的对付一嘴，就是哪怕家里人烧好了做好了，我也吃的特别少，然后一边吃一边告诉自己我今天要减肥。但是呢一到饭点过后，比如说两三点钟三四点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可以吃下一整只鸡，然后到了晚上之后一整头猪，半夜一整头牛，天哪，就是这种层层递进哈。哎，真的是不太好，这习惯真的不好，所以咱们从现在吧一起来改变一下这个习惯好吗？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的来听歌，汪苏泷带来的路过情郎。

汪苏泷所带来的《路过晴朗》，这里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在今天节目中呢，和各位来聊到的是非常简单的超级无敌简单的一个话题，吃了吗？吃的啥啊？可以和我一起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我们来关注到笑语。你自己做的菜吗？看上去好有食欲啊，这红烧肉还是红烧牛肉看着非常的好吃哈。我一直都觉得会做菜的人实在是太厉害了，他们在厨房里乒乒乓乓的忙碌着，然后端出来的是美味的、可口的、秀色可餐的，就会让人觉得好幸福啊。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继续的来听歌，来听到的是李宇春《素人》。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于李宇春所带来的《素人》。这里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在今天节目中和各位来聊到的是非常简单的，就是大家伙儿吃什么，中午吃什么的呢？还是没吃呢？我们来看到伟他说没有话题其实也可以不用聊。怎么了？就好奇嘛，就是关心大家伙儿究竟吃了啥，有没有荤素搭配。你看啊，要他就发了一张荤素搭配的照片给我看，从图片里就好想跟你成为好朋友，因为一看你就是属于那种会做饭的人吧，太厉害了，做出来的就是食材看上去搭配的特别的有营养，这一顿饭下来美味哈。继续的来关注到朵拉，他说想要听一首张靓颖化身孤岛的鲸。好的，没有问题。然后他接着说，他说哎呀，这两天其实气温还行，但是穿衣服真的很纠结，如果说白天在外面的话呢，就要穿得很少，不然会很热，但是傍晚又很冷啊。

对啊，这让我想到了之前专家也曾说过，建议咱们可以洋葱穿法。当然这个是小洋葱，为什么呢？你可以穿两件哈，是这个里面长袖，然后外面一件小薄外套，我觉得就行了。也不要把自己就是捂得过厚，或者是太薄，太薄也容易生病哈。再来看到哼，他说想要听一首陈晓东的《比我幸福》。哇，好久没有听这首歌了啊！每次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在想，哎呀，真的好苦情啊。再来看到的是娜娜，她说想要听一首庾澄庆的《情非得已》。好的，没有问题哟，稍后的时候给你找一找啊。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清醒言大力。哎呦哎呦，这个大力啊，不是我们这儿大力啊。然后他说想要听一首陈升的《忧春》，你们最近看了吗？我觉得好好看哦。哦，是吗？我还没有看呢，我最近在看《兰香如故》，还没有看完。虽然说它更新完了，但是我还没看完。看的时候就觉得太精彩了。然后最近的剧好像也都挺好看的哈。你们最近呢，有追什么剧吗？也是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一起来说一说的，尤其是在一个人的时候，就你吃饭，我觉得追剧呀，当然有一些朋友喜欢追综艺啊，都是挺不错的，就是可以自己消遣，不会让自己显得很孤单的一种方式。继续的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安氏啊，他说今天不点歌放什么歌我听什么咯。哎，我今天中午啊吃的特别的不错，然后他拍了一张照片给我看，哇，里面有大鸡腿儿，然后还有就是荤素搭配的非常的完美哈。你吃的量说实在的还不少哈。但是我觉得中午嘛，我们不是说了吗，一定是要吃饱吃好最重要啊，不能够像我和之前一位小伙伴一样，就我们俩这完全就是非常的不科学的，这种习惯不太好，还是中午要多吃一些的，这样的话在下午的时候才可以不用那么饿，不用逮着什么然后就想着去吃吃狂吃哈。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的来听歌，戴佩妮带来的怎样。

来自于戴佩妮所带来的怎样正午乐时光，正在和各位分享好听的歌曲。即将送去的这首是来自于周传雄带来的冬天的秘密。

来自于周传雄所带来的冬天的秘密。这里是正午乐时光，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追光狗他说，我中午这么吃的，然后发了一张照片给我，荤素搭配的非常的好啊。然后主食的话也很赞，看来你的胃口很棒啊。就是有一些朋友他们主食可能不吃白米饭，可能是这个白米饭夹杂着一些什么杂粮啊，或者我之前看到一位朋友啊，他就是会弄那个红薯啊、紫薯之类的去代替煮，就是大米，我觉得也挺不错的啊。然后让我想到了前一段时间，就前几天有这样的一则新闻，说是一位男子每天主食只吃土豆，然后让自己成功的瘦了几十斤来着，当时看得特别的心动啊。但是呢又仔细一想，可能自己坚持不太下来。我觉得减肥真的是需要一定的毅力啊，光靠嘴巴喊是没有任何用处的。继续来关注到玩家，他说匿名的宝贝黄义达的，哇，这首歌真的是特别特别久没有听到了。好的，稍后的时候我来找一找，然后给你送出好吗？然后接着呢，他说我今天中午吃的简单啊，然后呢晒了一张麻辣烫的照片，哎，时不时的就是会想吃那么一口，我也是。就是时不时的觉得，哎，今天好想吃麻辣烫，一会儿想吃炸排骨了，再来炸鸡腿好像也想吃，还有的时候哎呀这想吃火锅了。有的时候可能就是看到别人吃的，然后你这瞬间就给你带来了灵感，是这样的吗？吃货哈，标准的吃货一样的。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的话题是你今天吃了啥？有没有吃午餐？这个时间段我觉得绝大多数的小伙伴应该都有吃了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和我们联系互动，让我来看一看你的幸福午餐是什么。好，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的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即将为各位送去的这一首呢，是来自于陈楚生带来的我愿意，也就是欢迎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告诉我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哦。

0: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1: 门口搞定。
2: 我二，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3: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4: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5: One step at a time, that's how it's gotta be for now.
6: 一辈子30000多天，工作、吃饭、睡觉，你有多久没有动起来？从今天起，拒绝久坐，站起来，可以把椅子变成你的运动工具。答应我，照顾好自己，爱生活，爱运动，正午乐时光，记得爱自己。

好，正午乐时光，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整点之后，这里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我是雪杰。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呢，都会和各位来分享好心情，分享好歌曲。那么在今天节目中和大家来聊到的话题就是你吃中午吃什么的。我们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谢大傻子他说，我今天目前为止还没吃任何东西呢，早上吃的太多，而且吃的迟。哦，原来如此，就是等于算得上是早午餐了，是吗？有的朋友可能就是早上起迟啦，然后呢，就早午餐一起吃，这样也没问题啊。三四点的时候，咱们再喝一个下午茶吧。再来看到的是妥，他说想要听一首浮夸，好的，稍后的时候给你送出啊。再来看到的是跳，他说啊，今天你们迟到了吗？我差一丁点儿就迟到了，还好隔壁把我就是隔壁弄的响声把我给吵醒了，那真的是蛮幸运的了。今天我昨天的时候也是，我瞄了一眼，就是定闹钟的时候，发现上面周一到周五，想着哦，不对，想还在节目里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定闹钟，然后自己也差点忘了。确实，有的时候就是习惯嘛，很难让自己去发现问题，就形成了一种习惯，周一到周五啊定一个闹钟，然后周六呢就闹钟就直接不响了啊。好在什么呢？没迟到，对不对？继续的来听歌，张靓颖的《化身孤岛的鲸》。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张靓颖所带来的《化身孤岛的鲸》。这里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我是雪杰，我们继续的来和各位分享好听的歌曲。即将为各位送去的这首是来自于之前一位朋友所点播，周深《一瓯春》。

来自于周深所带来的《一欧春》这部电视剧，你们看了吗？听说好像还蛮精彩的啊。那么我们继续的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穆提他说今天中午吃的还蛮多的，哈哈，喝了鸡汤真的不错，哇哦，鸡汤确实就是每天每天喝会觉得很腻，但是偶尔喝一次你会觉得香迷糊了哈。接下来的时间里，让我们继续的来听歌喽。即将为各位送去的这一首，哇，也是之前一位朋友点播的啊，很久没听的，匿名的宝贝，黄义达。

来自于黄义达所带来的匿名的宝贝，这里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看到时间不知不觉即将要来到节目的尾声了，那么明天呢我们将会迎来一天的假期啊，就让自己好好的休息休息，放松放松，然后迎接下一周的工作时光了。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爵，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3: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将聚焦最后一组信息，来自于长三角方面。不少人觉得麻雀、斑鸠是随处可见的普通鸟，打几只解馋不算事儿。可就是这份侥幸，让四个人付出了法律代价。近日，连云港警方在平安原野的专项行动当中破获一起非法狩猎案，四名嫌疑人昼伏夜出，用弹弓捕猎保护鸟类，自以为行踪隐蔽，最终全部落网，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随着西药奥体足球邀请赛暨奥体中心体育场测试赛的号角吹响，无锡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即将迎来重磅亮相，两场友谊赛即将开启。10月16、18号，无锡本土球队迎战黄石永州两支球队，期待值拉满。10月8号，晋江造船企业单日分时段保障江苏扬子江船业集团274米集装箱船新扬子560，江苏新时代造船有限公司274.3米油船，新时代自强28228米油船，新时代自强27等3艘新造船出江试航，泰州、江阴、张家港等6地海事部门接力护航，确保船只出江安全。

0: 还记得全网刷屏的八号红军小站是 AR 短视频吗？10月9号，这部作品的创作者李兴勇来到了杭州龙翔桥地铁站，亲身感受自己的作品被搬上大屏的时刻。他告诉记者，杭州拿出了市中心最好的大屏，拿出了地铁站公共空间的一块大屏来播放这部作品，他和八号都深感欣慰。10月9号，由小沈阳和沈春阳主演的电影《什么意思夫妇》在南京幸福蓝海国际影城江北红月城市店宣传路演。活动现场主创分享片场是嘴瓢花絮，贾冰摔杯子戏份脱口而出，稿子改海了没有？沈春阳台词翻车，将把你们行贿受贿的证据都录下来说成把你们行贿受贿的论据都录下来。主创演员表示，拍摄现场每天都是欢声笑语，欢乐感拉满。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多看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再会。
1: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是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网络，让美好阅读触手可及。

0: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1: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10寸屏全新上市，
2: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1: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2: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1: 电视直播随心看，语音换台不动手，
2: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1: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2: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

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手冷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谁会关心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九五零"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在抖音上一起来跟我们分享留言。今天新月还没有开抖音哦，等一下我们可以在今天是的戏，今天是星期六不是星期五，咱们关注到我们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明晨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早晚的温差着实有点大哦，大家一定要注意好，哎，热的时候不要让自己热到，但最重要的不要受凉了。

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天天有约，我是新月。哇，今天虽然说这个星期只放一天假，但是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啊。跟大家讲一讲健康养生一方面的一些小常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生姜如何炒制增加功效，包括像这个寒露防寒稠一起冻起来，如何去冻呢？
1: 那么今天教给大家的就是要运动解秋愁，而且是我们的传统养生运动击掌冲拳。哦，我们呢左脚打开，两脚呢是略宽于肩，我们的动作是先击掌，听个响声，然后握拳一腰间冲拳，哎，在这个冲拳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可以配合呢喊出来，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刚才呢我们讲到啊，就是去喊山或者是去唱歌能够帮助我们解秋愁，那像我们这种五音不全的人，我们就只能听个响声，然后用这种击掌的方法。你看我们一击掌的时候，我们马上的注意力就集中了，就是我们击掌唤醒我们的心，然后击掌以后收拳收于腰间，然后呢我们下边的动作呢是一二三四，哎，这样的一个过程，二二三四，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配合了发这个哈这个声音，也是通过这种声音的这种方法来振奋我们的精神，来防止秋愁。而且这个冲拳的过程，冲拳然后也是在练习我们的两肩，打开的是我们的胸腔，让我们的肺脏啊宣发肃降的功能得以正常的去运行。哎，为什么会悲伤呢？就肺的这种宣发肃降，就它打不开了，它也降不下去了。所以当我们去冲拳的时候，伴着这个节奏，哎，我们的肺气呢就宣发起来了，然后肝气呢也调动起来了。
2: 是炒炭，
3: 炒炭，炒黑了吧？它
2: 炒黑，哎，
3: 那这个这时间就长了，
2: 对，就是泡姜炭就叫做。先把锅也加热啊，加热以后加的呢，稍微热了就可以放下去。
3: 好的，
2: 这个和那个呢就稍微有点的不同了，它呢。就是要加热以后的话呢，就慢慢的炒了。哦，慢慢
3: 这个时间就比较长。
2: 这个就比较长了。
4: 干姜其实它具有温中，那个止脾胃的虚寒，止泻止呕的作用。泡姜呢，它那个什么固的作用就比干姜要更好了。经常就是这种顽寒固疾腹痛啊，这个腹泻呢，那个时候又用泡姜，说那个叫有固摄的作用。而到了这个姜炭呢，它是什么呢？止的作用更好，它就是温经止血，这个作用就发挥得更好。所以我们经常是什么呢？你要想用止血的，特别是妇科的止血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用到什么姜炭、鳕鱼炭、藕折炭、栀子炭这一类的炭类的东西，既有止血又有清热这样作用。
5: 这个介壳类的这些食物在中医药性来讲的话呢，基本上都是偏寒凉的，所以脾胃虚寒的人呢，吃了螃蟹以后胃会不舒服，那又非常的好吃又想吃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可以搭配一些温性的食物，比如说生姜啊，比如说紫苏啊，还有比如说刚才韩飞说温一壶酒，像黄酒。明代的李时珍呀，也曾经这么说过，说鲜蟹何以姜醋，又以醇酒嚼黄豉熬，略赏风味啊，就是非常具有画面感，就是我吃着蟹，就着这个姜丝儿和香醋是吧，哎，再配点小酒，吃着是美美的是吧。那么但是呢，有一些人呢，我是不太建议过多的吃这个螃蟹的，因为螃蟹呢它属于嘌呤含量比较高的食物，所以呢像这个高尿酸血症的人，还有痛风的患者，那么尽量就 尽量的少吃螃蟹，尤其是不要跟啤酒喝起来吃。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脾胃虚寒的人啊，也尽量少吃一些螃蟹。嗯，
4: 大三角丸就是烧食导致的，而且方子呢又古老，所以既然古老嘛，一定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所以它来自是丹溪心法里面的一个方子，方子组成三味药，
6: 就三味药，
4: 就三味药，山楂、神曲还有麦芽，那我们可以看到了，刚才说到了山楂主要是烧肉食的油力的，那其实它的那个炒麦芽、焦麦芽是什么？专门对米面淀粉吃的太多的。那神曲其实刚才也说了，我们其实肠道是一个微生物共存的很重要的一个环境，所以神曲里面是能够提供这个肠道微生物内环境非常有帮助的一味药，所以三味药分工不一样，三味药一起协同，所以能够烧食导致解决这种腹满啊、胃口不好啊、不想吃饭这些小孩子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6: 是。
4: 丹溪心法里面有个叫月菊丸，
2: 对，那是名方，
4: 这是名方，对，很多女性可以通过这个吃这个中成药。那我们这个方子其实很简单，但是它覆盖的面很广，它叫六瘀，专门治疗六瘀，哪些瘀？气瘀、血瘀、痰瘀、湿瘀、火瘀、食瘀，那就是说
0: 所有的瘀感觉都能解，
4: 对，其实人呐就是这样的。情绪不好，气郁之后就导致容易痰湿瘀，瘀久了就化火，
6: 化火了，对，
4: 然后同时呢吃进去胃脾胃不好，运化不了，食滞瘀结也来，最后全部瘀了之后血气也不通，就有血瘀，所以它的方子里面你看，首先先解决气瘀的主要是相互，
6: 对，
4: 血瘀的是川芎，然后痰跟湿的瘀用到是苍术，好，火瘀用到是什么？栀子，最后食瘀的是用神曲，所以方子其实很简单，但是很多我们说有些所谓瘀症的人哈，他其实各方面的症状都有的时候，他就是月菊丸，就一用下去慢慢调整，那个女士们哎，慢慢能吃了，火也脾气也没那么大，因为其实女性啊，尤其气血弱了之后，反而是什么，血湿就容易火瘀，所以很多时候你单纯给补气补血还补不上，还必须配一点像栀子这一类出心火的药进去，就能平衡了，所以很多女性其实在这个时候可以吃一点这个中成药。
7: 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8: 滁州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政策有新变化了。首先明确参缴范围，年满18周岁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以及个体经营者、雇佣人员、快递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群体均可参与缴存。第二，公积金账户设立分为线下线上两种方式，线下可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公积金受托银行一类借记卡前往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线上可通过晚时通自助终端、滁州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完成身份核验后填报信息办理。第三，交住房公积金可享受以下好处：一是利息高，账户里的余额按1.5%的年利率算利息，比多数银行一年期定存都高；二是能抵个税，缴存金额在规定范围内可以税前扣除，能合法少缴个税；三是贷款利息低，额度高，连续正常缴满6个月就能申请。

0: 基金贷款利率比商贷低，已经有商贷的，符合条件还能商转公，省下不少利息。此事提取用途多，账户里的钱不仅能用来租房、买房、装修，还能交物业费，甚至加装电梯也能用。详询可咨询050-12329，或至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还在熬吗？再不养生你就 out 了。 Yes, OK。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寒露过后，我们在秋季的时候越来会觉得早晚特别的凉，这个时候跟你要把自己的身体给保养好咯，对不对？黄芷补肺固表，益气固表。对，就是说固表到底是固的什么呢？反正我们就适合在这个季节去使用。中医方面啊，适合秋冬反复过敏、年纪比较大、动不动容易出汗的人群。
1: 有什么特别经典的方剂哈，能够很好的缓解秋季过敏的？
2: 这个用药呢，这就是我们要这里边介绍给大家的，这个叫做玉屏风散。嗯，这个玉屏风散呢，打首位的就是黄芪、白术，还有一个就是防风。那么这个我们叫玉屏风，这个屏风啊，就像屏风，玉的屏风，你看当然非常珍贵。这屏风是什么？挡风。
3: 对
2: 啊，挡风什么呢？其实就是说我们叫做练汗固表。你比如说我们前面所说到，你看一运动出汗，一动就出汗，这个腠理不那么固密，就容易感冒，容易过敏，容易伤风，容易呢受到侵袭。所以我们久久吃了这个玉屏风散以后呢，我们就像个我们所谓套了一层盔甲，其实并不是，是从由内而外啊，这个体质增强了。我们黄芪呢补肺固表，益气固表，走表。我们白术呢其实更加入脾，健脾补土，那么实际上促进这个补气的作用。那么黄风呢是散风热，散了风热呢也是走表，散风啊，走表。所以这样这个以后呢，我们对于一些反复过敏的啊，冬季加秋季加重的啊，所以说年纪比较大的，还是说出汗动不动就容易出汗的这样一些人呢，更加适合。所以这个玉屏风散在我们中医里边，或者在中医药中间，那个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方
1: 针，经典名方。
2: 对，
4: 瓜蒌当中有丰富的有机酸，还有一些萜类的化合物，另外还有一些氨基酸，比如说其中所含有的天门冬氨酸，这个氨基酸它有很强的化痰的作用，所以呢，瓜蒌在咱们临床上面是一个重要的化痰药，主要就是由于它所含的这些化合物具有这样的化痰止咳这样的作用。嗯，经常会和另外三个子在一起用，效果非常好。我们有个方子叫三子养清汤，本来它就是治风痰、治痰湿痰重的一个方子。我经常会在这个三这个子，紫苏子、白芥子、莱菔子这个基础上加瓜蒌子，成为四子汤，效果很好。
2: 对，
1: 三子再加一子瓜蒌子，更胜一筹。
5: 因为我们桔梗啊，它首先是胃是干的，
4: 对
5: 吗？
4: 对，
5: 然后它能够入肺经跟胃经，所以呢它能够清我们肺中之热，它还能够开阴，也是能利咽。桔梗里面有一个方子很简单，叫桔梗汤，其实就是两味药，
4: 对，
5: 就是桔梗配甘草。那我们说有些人啊，一咽痛，很多时候就是感觉以为是外感

0: 风热，
1: 对，
0: 其实有些时候是阴虚导致的咽痛的情况。哦，那其实这个时候阴虚导致的咽痛啊，它浮泻在里啊，还不能用它用苦寒药来去处理，它往往就需要用到这个桔梗汤。用桔梗配甘草，第一个呢，桔梗呢，辛能开，苦能降，这样就能够解决了这个虚火所导致的咽痛问题。
1: 是。
2: 临床上我们可能见到更多的是肺阴亏虚的时候用沙参，这个时候有一张方子就叫沙参麦冬汤。这个可能大家也听过啊，沙参麦冬汤里面呢主要有沙参、麦冬、玉竹还有天花粉。前面呢，沙参、麦冬、玉竹都是特别经典的，我们可以养阴润肺补虚的这样的药材。然后呢，天花粉也是一个养阴润燥的。然后在这里面呢，我们讲这个滋阴的过程中，特别怕滋腻，就你一下浇水浇过了吧，身体运化不开就淹了。所以这个时候它后面还配了几个药，一个是我们刚才说过的桑叶，桑叶呢它有辛透的作用，不光呢不会助火，而且有降火来护阴的这样一个效果。同时还加了扁豆，扁豆这个药呢可以健脾胃，那可以帮助我们讲脾主运化水湿，所以扁豆可以帮助沙参还有玉竹麦冬在体内的运化和代谢，把它输布到需要的地方去。最后就加了一个甘草啊，甘草呢本身配上沙参这些的味道也很好，同时也有一个健脾补虚的相应的作用在里面。
3: 有没有就是麦冬比如说搭配其他的药材能够更好的缓解秋季皮肤干燥的方法？
4: 我们中医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方子叫做五汁饮，它是出自这个温病调变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医书。那么它呢是用来这个缓解这个热邪引起的热邪伤阴，那么导致的这个阴虚内热啊，燥热这样一个情况，它是由五种食材的汁来构成的，也就是药食同源嘛，这样的汁，梨汁、芦根、荸荠汁、麦冬，还有藕汁，这五汁啊，叫做五汁饮。总的一个作用就是滋阴增液，当然它还有各自不同的这个擅长的地方，比如说像藕汁。它呢有这个凉血散血的这样的功效啊，对于血热啊，伴有这个燥邪伤阴，伴有血热，这个呢就是更为适合啊，可以多加一点藕汁。芦根我们都知道传统的润肺的一个药材，也是甘甜的。芦根的功效呢就是养阴生津，除烦止呕，这五种这个食材加在一起，那么共同起到一个滋阴增液、润肺、凉血，并且非常好喝。

0: 一定要光脚吗？
1: 一定要光脚，让光脚嘛，让每个脚趾头能够放松，让每个脚趾头能感受到这地垫对你的脚底的一个按摩。哦，这时候你可以就说等于在上面多走路，然后有意识的，让每个脚趾头都。
2: 对吧，脾胃虚寒的就不要吃太多。我、哦、妈呀，那段时间我吃的太多了，我吃的那个柚子刚好就一点都不酸，也不甜，吃的是那个泰国青柚，一不小心，哎呦，甜甜甜，就是。就反正我不知道，反正我吃了个柚子效果就很好，就让自己情绪啊各方面啊，哎，没想到啊，这真有一定的效果，舒缓的让自己睡眠睡得更好，何乐而不为呢？那如果你不喜欢吃柚子，我要跟你说一句很土的话，你也不喜欢吃水果，啥都不喜欢吃，请你多喝热水。
3: 水对我们这个口腔啊还是很重要的。第一个，它是可以增加我们这个唾液的分泌，因为我们唾液它的来源呢，就是里面70%以上都是
4: 水分，嗯，
3: 水的成分。所以呢，如果要是原材料不足了，那我们这个唾液就容易出现粘稠啊，然后稀少，这些都会对我们的口腔造成一定的损害。我们知道菌斑的生成

0: 层，它第一步就是唾液要形成一层薄膜。
1: 嗯
0: 啊，那么如果你唾液比较粘稠，它就很容易形成菌斑。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唾液本身还是对我们这个口腔有一定的冲刷作用，啊，它可以清洁我们这个牙面，清洁我们的黏膜表面，因为里面还会带着很多的机体免疫的一些物质，比如说这个免疫蛋白呀，还有我们很多的这个酶类。啊，那么它可以对我们这个周围的这些细菌进行一些清洁，同时呢，就是我们这个水本身也会起到清洁我们这个口腔的作用。
1: 嗯，
0: 我们口腔呢其实是一个接近中性的环境啊，但是我们很多这个疾病，尤其像龋病，那么它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口腔里面有一些细菌，然后附着在这个牙面了以后，它可以代谢产酸，然后破坏我们这个比较坚硬的这个牙釉质。如果要是多喝水呢，我们能够把这个 pH 值，这个酸性的环境给它恢复过来啊，那我们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防这个龋病。
2: 我们可以把它呢放在我们后脑勺这个位置啊，大家可以看，根据你自己的脖子粗细和你想达到的效果，选择这个磅数不一样的这个弹力带，也这个弹力带呢就比较适中，它磅数不是很硬啊。
1: 所谓磅数就是它弹性大小。
2: 弹性大小，因为有些你磅数太大，你根本是拉
1: 不
2: 动的。
1: 是。
2: 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它的动作要领啊，手动头不动，头始终保持在这个位置上，双手向前方发力，哎，保持住5到10秒。这个时候呢，实际上你整个这个脖子上这个吃劲儿，它是已经吃上劲儿了，整个这个颈部后方的肌肉全都是能够得到一个锻炼。
1: 维持多久呢？
2: 5到10秒放松，啊，重复5到10次，啊，那么大家都非常关心，拉多长时间，拉多少次？我想告诉大家，这个并不重要。
1: 嗯。
2: 重要的是什么？你要去做，因为呢，我们会教大家很多动作，你一个不练，永远都是问题。你练起来，你会才会找到方法。
3: 有的时候大家就觉得麻醉给你打了一针，啊，然后你就睡过去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麻醉大夫不只有这一针，药量多了少了都不行，少了病人会中途醒过来，多了甚至有生命危险。那么睡过去之后，病人的所有的生命指征，他的血压、心率、氧合，它的所有的指标的监护是由麻醉医生来完成的。因为外科从开始的切皮到探查到肿物的切除到最后的缝合，手术的深度和进展的节奏是不一样的，那么麻醉医生就跟随着外科的进展，调整着我们的药物，紧盯着所有的参数，让这个过程平稳地进行。
4: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天有约，祝大家在这个仅有的一天休息，保持好心情、好状态，吃好喝好。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3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7: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8: 师傅，你们刚好有加三十三。
9: 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6: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10: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11: 我妈妈总把汤圆煮得不圆，是怎么回事呀？
12: 下馆子吃饭到哪筷子汗？
13: 我要环境稍微浪漫点个的。
14: 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不脏，不想洗，我要怎么处理呢？
15: 周末快到了，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16: 我来了，我来了，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盘点身边美食，玩转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做生活中的小达人。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生活一点通。大家好，我是雪杰，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光伴随着各位。那么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共分为三个板块啊。首先第一个板块呢，就是生活超市，在其中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生活的小妙招、小方法、小窍门。那么在第二个环节时尚营当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何做出各式各样的美食，让家人吃完之后对我们是赞不绝口，也会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些挑选食材时的小妙招、小方法。最后一个环节，玩乐反斗城，会和各位一起去游山玩水，看看风景，尝尝各地的美食。总之啊，就是让我们做自己生活当中的小达人。相信朋友们今天会有一丢丢小小的不太适应啊，因为是周六。不过呢，这个时间段已经是告别了那种不适应的状态了，现在就在想着什么啊，这个临近下班还有几个小时，应该是可以进入到倒计时的状态了啊。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依旧是最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啊，14号前呢，全省呢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15号起我省呢会有一个降水的过程。那么气温方面，未来一周全省是以晴到多云的，这个最高气温普遍是在24到27度，13号夜里呢受弱冷空气的影响，气温呢会略有下降。来看一看我市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话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5度。今天、明天、后天到大后天基本上都是复制粘贴啊，温度是一样的，天气是一样的，就是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所以咱们在出门的时候，要是早出晚归的朋友们啊，一定要记得给自己带上一件外套。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生活超市。本站是生活超市，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生活超市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各位一起来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啊。今天我们先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就是很多长辈他都有一个染发的习惯，对不对？但是如果说咱们不正确的使用染发剂，会显著增加健康的风险。这些风险呢，就往往啊会被大家伙所忽略。那么染发之后过敏了怎么办？同样是染发，老年朋友你为什么一定要更当心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喽。是一些朋友染发的时候会感到头皮发痒，那这可能呢就是过敏的一个信号。这让我想到我之前就头皮痒，然后当时我的托尼老师跟我说，没得关系，我跟你讲，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哎，你忍忍就好，就过去了。一直到现在我才知道，弄了半天这可能就是过敏的信号啊。那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特色医学中心皮肤科主任医师田燕呢就介绍，染发引起的不良反应不仅能关乎头皮，还可能影响面部、手部，甚至是其他不直接接触染发剂的身体部位。这让我想到之前看到一个新闻，上面就是一个小伙子去美美的染发了，但是呢丑丑的出来了，倒不是因为新的发色丑，而是整张脸肿得不行。然后看到那个照片，就是有一种又心疼，但是呢又觉得很想笑，又觉得对不起他，笑了就对不起他的这种感觉哈。所以在染发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注意啊。那很多老年朋友为了遮盖白发，染发频次比较高，反复的去接触染发剂，增加了发生不良反应的风险。还有就是呢，记者发现啊，很多老年朋友并没有在染发前呢做皮肤过敏测试，一些人甚至没有严格按照说明书去使用它，还存在自行延长染发膏停留时间的情况。还有就是重视程度不够啊，对于染发之后出现的头皮不适、发红等症状重视不足，导致就医处理不及时。如果说咱们染发之后啊，头面部出现了皮疹、瘙痒，或者是灼烧感，或者是其他异常的情况，该怎么办呢？我们首先就是要立刻停止使用所使用的这个产品，然后呢，立刻去彻底清洗使用部位上的残留物。第三呢，就是症状严重或者是没有得到缓解的，咱们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还有就是就诊时带上所使用的产品以及外包装，必要的时候呢做皮肤斑贴试验，明确具体的致敏成分，同时呢配合医生上报产品不良反应报告。其实呢，就是比起出了问题再手忙脚乱，最好呢是从一开始啊咱们就把安全做到位。科学染发，这三句话呢我们可以就是告诉长辈哈，别嫌麻烦，染头发之前呢至少48小时做过敏测试，别心急，观察期间呢出现不良反应应该立刻停用，别存侥幸，过敏风险呢不容忽视。那么染发产品咱们应该怎么样去安心的选择呢？来看一看，首先咱们一定要去选择正规渠道购买染发产品，保存好购买凭证和产品包装信息。第二，咱们在选购染发产品的时候呢，去防范一个虚假的宣传，监管部门从未批准过像是纯植物啊、纯天然啊、无氨水啊等染发产品。所以说咱们如果说那个看到产品上面纯植物、纯天然，就知道了，这一款自动 pass 掉，好不好？还有就是咱们要找包装上的国装特字，还可以呢打开化妆品监管 app 和

0: 核对产品注册信息。那其实我觉得让老年朋友去做这些比较细致性的东西，就尤其是什么打开这个监管 APP 啦之类的，可能这个操作起来对于他们来说比较复杂。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哎，我们提前去跟家里面老人去沟通，是不是需要去买啦？如果需要的话呢，咱给他买好，哎，再让他去使用。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这样的一个问题出现了。还有咱们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需要去注意，染发之前呢，查看一下头部的易接触染发产品部位的皮肤是否有破损发炎，是否存在皮疹。如果有的话呢，咱们一定要去暂缓染发。染发前至少48小时呢进行过敏测试，取一点染膏涂在耳后或者呢是胳膊内侧，如果出现像是刺痛呐、发痒呐，立刻停用。染发时呢，咱们佩戴好手套，按照产品说明书标注的混合比例进行染发。你不要想着，哎，我想让这个颜色就是停留的久一些，停留的多一些，擅自的去改掉这个染发的膏的一个比例呀，还有就是时长啊，哎，这些真的不是特别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大闸蟹，哎，最近啊，小伙伴们是不是吃起来觉得特别的过瘾呢？十月来到了，这个螃蟹呢是越来越肥美啦。基本上呢，隔三差五的，反正我就想着，哎，吃上这么一点儿，吃上这么几只啊。但是大闸蟹怎么吃会更加的健康呢？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喽。
1: 蟹而肥，民间素有农历九月十母蟹、十月品公蟹的说法。我国北方产区成熟更早，比长江流域产区早一个月左右便能品尝到肥美的母蟹。怎么吃更健康？一是不能敞开吃，健康成年人每次吃1到2只中等大小的蟹为宜，每周不超过2到3次，过量食用易诱发急性胰腺炎。二是吃蟹搭配有讲究，柿子、浓茶别同吃，间隔1到2小时再食用，少配啤酒和冰镇饮品，寒凉食材可搭配生姜、香醋吃。蒸蟹时垫几片紫苏叶，吃完蟹后喝一杯姜枣茶，驱寒养胃。要留意蟹腮、蟹胃、蟹肠不能吃。三是这些人群要少吃或不吃，过敏体质、痛风、高尿酸人群应严格限制，脾胃虚寒、易腹泻人群可以搭配姜醋一起吃，但要少吃。高血脂、胆囊、胰腺疾病患者少吃蟹黄、蟹膏，肝肾功能不全者、老人、儿童及消化代谢能力弱的人群建议少吃。
0: 是啊，孕妇呢可以少量的去吃这个熟的蟹肉，生腌的醉蟹啊绝对呢是不要去碰的，感冒发热期间呢也不建议大家去吃它。那这个的话呢，小伙伴们咱们可以记一记啊。而且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吃螃蟹有一些朋友可能还会有仪式感，就是在网上去买的那个啊吃蟹的一整套的一个工具，我觉得实在是太厉害了。不像我们就徒手剥，徒手剥过之后呢，手上就是有的时候做美甲还容易把那个美甲给磕坏掉。所以如果你很喜欢吃螃蟹，然后又想要仪式感，我觉得可以给自己整一套啊。好，看到时间，让我们稍作休息，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0: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2: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3: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4: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2: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5: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6: 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我身边，我在你们耳边。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接下来的时间里，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吃什么喽。来到今天的时尚营，
1: 本站是时尚营，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秋天来了，早上呢凉飕飕的，可能这个时候你就想去吃一点热乎的饼，对不对？不用太复杂，然后呢手边有什么咱们做什么。面粉呢相信是家里常备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怎么样去做这个香葱火腿鸡蛋饼，就黄灿灿的，你看着就有一种想要吃它的欲望啊。首先呢来看一下，我们要准备小半碗面粉，打三个鸡蛋，一些火腿丁和葱花，然后呢倒入一盒牛奶，适量的盐去均匀的搅拌，然后给它搅拌成流动的液体状，然后锅里呢咱们给它刷油，找一些这个面糊，就是你舀一些这个面糊哈到锅里，给锅呢转一转，你给它摊均匀。这时候我觉得就是用那个电饼铛也是挺不错的哈，不容易糊，然后呢淋固之后咱们给它翻面煎至微黄就可以啦，这样一份非常美味的香葱火腿鸡蛋饼就成功的出现了。而且就这样的一个就是饼吃起来也特别的舒服哈。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吃这个吧，叫半烫面肉馅薄饼。我觉得这种咱在家也可以做吗？它有一种非常营养，然后呢又看上去比较复杂，但是呢仔细一想又很好吃的这个饼哈，来看一看是怎么做的。250克面粉，放上2克左右的盐，先加75克开水，这个时候咱们给它搅拌均匀，再加上75克的凉水啊，均搅拌成面絮的状，然后呢给它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分成几份儿哈，分成个8份，如果说你是250克面粉哈，然后呢揉成圆球，盘子和面团刷上油，盖保鲜膜静置2小时以上，之后咱们把这个猪肉馅儿

0: 擀，就是边呢给它擀薄，然后锅里呢热油放上饼，表面刷上鸡蛋液，你给它煎至两面金黄，大概2到3分钟左右就可以出锅啦。这样一份非常好吃的半烫面肉馅儿薄饼呢，就成功的出现了。但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一些需要时间的哈，咱呢可以多就是可以在没什么事儿的时候去做一做。如果说你早上想做一个快手一些的，那就像刚我们说到的第一个啊，火腿馅儿饼，咱们可以这么做。那这个是需要一些时间的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的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就是山药。我们这个天可能都想着，哎，我们来养养胃，对不对？那提到这个养胃什么的，首先很多朋友就想到，哎，养脾胃，那肯定要吃山药。但是我每天也吃山药的，我怎么感觉没什么效果呢？那可能是你的山药和养胃的那个山药啊不太一样。那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真正的养胃山药是什么样的呢？
1: 天天吃山药，但却发现没啥效果，其实是你选错了。
2: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买山药来健脾养胃，但是往往吃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感觉到效果不明显，其实是选错了。这个是淮山药，这个是柴山药。淮山药在中国药典里面收载，具有健脾养胃的作用。柴山药的就脆生生的，特别脆，适合于炒菜。
1: 李药师说的面和脆，不光是口感差别，而是判断山药是否可以用于食疗养生的关键。像淮山药、铁棍山药这类口感面的山药，都长在养分富足的特殊土质里积累的黏蛋白，属于皂苷等活性成分足，是中国药典中收录的品种，有助于日常调养脾胃。脆山药多是疏松沙土栽培，因此水分含量大，活性成分极低，只能当做蔬菜食用。分辨方法也很简单，
2: 从形状上来看的话，淮山药的话，它比较细，两头粗细不一，而柴山药它就比较粗壮，两头是一样粗的。
1: 两种山药各有长处，按需挑选就好。
0: 是啊，所以说小伙伴们按需要去来挑选哈。像是清炒脆山药，那咱们呢就可以用刚刚说到的，对不对？就是那种粗一点的山药。然后呢，淮山药的话呢，就是咱们也是可以啊。没事儿，我觉得淮山药可以放在饭锅里面去蒸着吃，也挺不错的。可以和小米粥放在一块吃，同样也 OK 啊。好，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的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就是醋蒸鸡。就是这个天嘛，很多小伙伴想着，哎，给家里的孩子去补一补，对不对？那我们就可以呢，让就是给自己和孩子给家人去准备这样一份非常惊艳味蕾的醋蒸鸡，来听听看具体的一个做法。
3: 这个汤汁拌面条也是一绝，哎呀，这个汤拌面绝了。首先我们准备两个手枪鸡腿。
0: 是啊，我们呢先准备一个手枪鸡腿。这个鸡腿呢大概是在620克左右。有一些朋友可能说了，哎呀，这个醋蒸鸡我用一整只鸡其实也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我觉得这个鸡腿的话呢，肉会比较嫩一些，然后处理起来呢也会比较方便一些哈。来继续听听看。
3: 买的时候挑小一点的，总重量为620克。检查一下鸡皮啊，有多余的毛要揪掉。
0: 是啊，那每到这个即将要到节假日的时候，或者是就是第二天要放假，我们这个网络啊就是会出现一些小代谢估计他心里面也很愉悦啊，哎，这终于可以放假啦，可以休息啦。那这个重油重盐，我们一般呢都不建议大家这么吃，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蒸菜啊，就是格外的让我们觉得，可以来准备起来。那然后呢，我们这个准备了琵琶腿之后，干嘛呢？可以用这个剪刀啊，把这些这个鸡肉呢给它剪一剪，这样的话呢，也是更加的入味了。
3: 咱们来给它去腥。以往去腥焯水都是冷焯，但是因为鸡肉它太嫩了，所以我们要把水先烧开，热焯一下即可。在水将开未开的时候，我们就下入鸡肉块，然后快速搅拌均匀，烫个20秒左右，鸡肉变为了粉白色，关火冲洗干净。鸡肉千万不要烫得太厉害啊，要不然一会儿就没法腌了。给它多过几遍凉水。

0: 冲掉残留的腥味，转干水分，再用厨房纸把水分吸一遍。这一步不要省略啊，要不然一会儿没法腌制。吸干水分的鸡肉我们放入小盆中，然后我们来处理配料。野山椒一定要是酸甜口的啊，35克，对比一下啊，就是这么大小的14个，切成圈，这个根部去掉不要，然后再斩上几刀让它更碎一点。小米辣2根，不能吃辣的朋友你就像我一样啊，用1根美人椒，因为野山椒本身就挺辣的，去掉根部，先切成条，再切成小丁，红椒碎跟泡椒碎放在一起，然后我们再单独准备2根美人椒，跟刚才一样的方法，切成小颗粒，单独装在小碗里备用。大蒜2粒，切成片，小小的一块姜啊，就10克，也切成小片，跟刚才那2根美人椒放一块，再来上满满一勺的豆豉，小料就准备好了。之所以之前的美人椒跟这个泡椒单独放在一块，是因为这两个要炒一下啊，蒸出来的鸡才香。锅中加入3勺食用油，控制饮食的朋友油可以稍微少放点，但也不能太少啊，要不然辣椒就炒糊了。凉油就倒入泡椒和美人椒碎，先开大火给他们炒热乎，炒至滋滋响了，我们转为小火慢慢给它炒香，有点耐心啊，稍微多炒一会儿，炒至这个辣椒略微有一点点虎皮，咱们就关火，放在一边让它稍微凉一凉。我们来把鸡肉腌了，把刚才切完的那一碗小料全都倒里头，加入生抽3勺半，白醋1勺，切记啊，醋蒸鸡要用白醋，不要用陈醋或者香醋，上手给他们抓拌均匀，要多抓一会儿啊，把这些液体调料都抓至吸进鸡肉里。我们再加入刚才炒好的辣椒碎，再次给他们抓拌至融合，然后找一个薄点的盘子，这种薄的骨瓷的或者是不锈钢的都行，平铺在里面。蒸锅里要稍微多加点水啊，因为咱们全程大火来蒸，把鸡肉放进来，盖上锅盖，大火先把水烧开，水开上气了之后再计时啊，大火蒸25分钟。这个鸡蒸完之后啊，它会出一些汁水，可以用来拌饭吃啊，但是我推荐大家用来拌面条，所以咱们可以提前煮点面。我还是去市场买的鲜面条啊，它比较筋道。水开下入锅中，煮熟之后啊，要过凉水，吃起来才不黏糊糊的。牙口不好或者是家里有老人小孩，你就给它过热水。时间一到，咱们关火，醋蒸鸡出锅了。咱们撒点葱花作为点缀，这个肉蒸出来啊巨香，用面条拌上鸡肉和汤。
1: 我的天哪，这嘎嘎香哈！最重要的是也没有那种鸡，有的时候咱们处理不好可能会有一股味儿。那这里的话呢，因为之前咱们给它提前的 OK 好，就是会把那个腥味儿啊给它处理掉，那味道当然也会不错啦。拌上面条吃，完美哈！最重要的是它的这个做烧菜的这种方式啊，不是爆炒。就还蛮健康的，真对不对？对于我们女性来说也是比较友好的，因为说是什么油烟啊，对皮肤其实是有一些伤害的。哎，蒸菜多方便啊，咱今天可以给自己安排上啦。好，看到时间，让我们稍作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自于张碧晨所带来的《龙》。

0: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1: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2: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1: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2: K12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1: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2: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1: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2: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3: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

0: 不离的朋友，但有时他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3: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迷于劳，心有常闲。生活一点通，随心。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生活一点通，我是雪杰。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去哪里玩的时间了，来到今天的玩乐反斗城。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今天呢，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比较小众，但是呢，却特别值得去的一些地方。首先和各位来推荐到的就是河南的安阳，3000年的历史啊，咱们可以慢慢读。像是殷墟文字博物馆，还有老城安阳呢，它是属于那种不花哨，特别适合喜欢历史的朋友。不是哇塞好出片，是原来甲骨文、青铜、商都都在这儿的感叹哈。如果呢你很喜欢历史，那朋友们咱们冲这里就对了。喜欢历史的朋友们，咱们呢可以到这个殷墟遗址去逛安阳老城，以及园林这些地方呢都是可以去逛一逛。我觉得这些地方，安阳老城以及园林这些地方呢都是可以去逛一逛。我觉得这些地方咱们去的话，一定一定记得要去请讲解，或者呢是租这个语音的导览，不然的话呢，就是看到这个土坑什么的，我们第一反应会懵啊。然后提醒大家，文字博物馆呢，周一是闭馆的，千万记得别踩空了。老城的早餐呢，会发现要比景区的会香很多，当然前提是一定要提前去做好攻略。再来到江西的赣州啊，为什么要说到这里呢？因为江南之外还有座宋城，那么宋城墙，还有玉姑台、八进台、古浮桥，那可以说呢，到了这里啊，就是会让我们觉得历史控非常的喜欢。赣州的宋城墙徒步一段，真的非常的美，还有包括这个玉姑台以及八进台、建春门浮桥。这个建春门浮桥建议大家可以傍晚走啊，因为本地人可以就是挑菜过桥在这儿。还有造儿巷也是建议大家可以去逛一逛。浮桥呢，就像刚刚说的，傍晚去光线柔，然后呢人也不杂，但是呢不是就是不挤。不要去只逛江南宋城街区啊，拐进老巷呢才会有味道。这是刚刚说到的，对于一些喜欢历史的朋友们，咱们可以去到的地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一去山山水水的小城啊。如果你喜欢山水小城，那么建议大家可以来到广西的崇左。崇左呢是喀斯特山水，就是这里我也是一直想要去，但是呢一直时间都安排不过来。为什么推荐这里呢？因为这个得天瀑布啊，真的就你看过了之后会非常的感慨，大自然鬼斧神工啊。像是名士田园，还有这个平祥友谊观、太平古城，就是这边的太平古城的夜景它是特别的干净的。那如果呢咱们到了得天之后，就你不太想去做竹筏的话，岸边步道呢你也可以去走一走，这样呢会很松弛。然后咱们在名士呢可以住上一晚，早上呢你会发现雾啊都在这个稻子上头，就非常的美。喜欢大自然山山水水的朋友不要去错过这里。那同样还有一个地方也不建议大家错过，就是福建的康泰宁了啊。

来自动力火车，终于明白，这首歌也是曾经的《仙剑奇侠传》当中的片尾曲。今天关于《仙剑奇侠传》，我准备了3首歌，但是有可能只会放2首，因为我觉得太多了嘛，还有其他的一些歌曲没有送出，对不对？这首歌也是在2005年1月21日，随着电视原声专辑《仙剑奇侠传》电视原声带正式所发行，也是作为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对于这部剧来说呢，当时还蛮火的。我记得很多朋友在那个时候啊，就是很多的同学会去网吧去看看，然后呢会学这些歌曲，然后会买会把它存放在当时的 MP3 当中， MP3 MP4 当中之类的。除了这首歌，还有他当然他的歌曲蛮多的，就是周边的一些歌曲蛮多的。还有一首歌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也是来自曾经《仙剑奇侠传》，这是一首片头曲啊，就是这首歌一响起，然后感觉这个电视剧就开始了。

歌手来自杀破狼，来自哥哥妹妹这个组合。之前的时候，在一开始出现的时候，他的名字叫做 GS 这个组合，后来因为一些原因可能就改了名字之类的。其实对于这部影片来说，刚刚我也是跟大家说了，我也准备了逍遥叹，对吧？除了逍遥叹，然后还有两首歌插曲，非常非常的能够引起大家的注意嘛。两首插曲分别是寂寞在唱歌和一直很安静。如果说我一说，大家可能会觉得哦，原来还有这两首歌。突然之间发现啊，就是之前的一些影视剧作品，包括像再稍微的远一点点，离我们时间稍远一点点，那个时候的片头曲、片尾曲和插曲，我们都会记忆相当深刻。因为我们没有快进的习惯，也不是说没有快进的习惯，那个时候我们在网上去看那些剧，包括像在家里面看剧，他不会说去自动去把片头和片尾给去掉，对不对？那个时候然后我们就习惯性的去听一下片头曲、片尾曲，就觉得特别好听。听了片头曲之后，我们会觉得突然之间就慢慢投入到这个故事当中去了。听完片尾曲之后呢，然后也会让我们有一个缓冲啊，我们从这个故事当中走出来了。继续分享那些，今天的主题是那些经典的好听的电视剧主题曲，来自杨宗纬、张碧晨、凉凉。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5: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0: 听说，夕阳西下的时候，是人最孤独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声音陪伴，这可能会是一件特别温暖的事。
1: 亲爱，
0: 我想找回单纯用声音沟通的方式，很快的成为你的朋友。听见你藏在心底的声音。

好，之后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 90.0楚州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就是听见听见好音乐。大家好，我是夏天，我们一起继续分享好音乐。今天的音乐主题是那些经典的好听的电视剧主题曲，差点说成电影主题曲啊。其实电影主题曲也有很多，也蛮好听的，但是我们今天主要是着重于电视剧方面。而且呢，其实我觉得就是我刚刚也看了一下，一期节目肯定是做不完的，我感觉好像一个星期的节目都做不完，一个月的节目应该都做不完，因为电视剧太多了。继续分享，在这个时间点我们继续回来分享的这首歌，曾经的电视剧主题曲送给大家，来自于沙宝亮哦，暗香。

来自沙宝亮的暗香，这首歌我记得之前小的时候看，这一说小的时候对不对呢，也算是小的时候吧，曾经之前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没怎么看，然后就是因为电视剧当时我奶奶在看，然后我就跟着稍微的瞥了几眼，然后也不记得剧情，就记得这部电视剧的这首歌，我就当时就觉得这首歌又好听，又觉得又不是那么的好记，也不是那么的好唱，但是后来慢慢就越发的觉得这首歌跟这部电视剧的那个剧情啊，整个的一个感觉还是蛮搭配的。继续分享歌曲送给大家，这首歌还是要送出的哈，来自于胡歌的那一首《逍遥叹》。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3: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4: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3: 把历史写成潮流。
5: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3: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2: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2: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2: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2: 这个
3: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4: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签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说，夕阳西下的时候是人最孤独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声音陪伴，这可能会是一件特别温暖的事。
1: 亲爱，
0: 我想找回单纯用声音沟通的方式，很快的成为你的朋友。
1: 悄悄话，
0: 听见，听见你藏在心底的声音。

广州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朋友们，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今天给大家准备的那些歌曲啊。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今天的音乐主题是我们那些好听的经典的电视剧主题曲。这首歌曲我觉得也是比较具有代表性，但是呢也有一定的时间年限。这两首歌其实差不多啊，这首歌跟接下来那首歌，来自许绍洋，先听这首《花香》。

歌曲来自许绍洋的《花香》，这首歌也是非常的经典。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对于这首歌有过印象？应该有印象的话，应该也蛮不说了啊，感觉好像有点暴露年龄了。感觉继续分享那些电视剧主题曲、电视剧插曲，来自雷佳的《人世间》。

来自雷佳的《人世间》，非常好听且深情的一首歌。看看时间也是要结束我们今天节目了，朋友们，特别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祝大家明天休息愉快，然后我们下周一后天不见不散咯，拜拜。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1: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0: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1: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4: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0: 现在是下午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2: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嘿嘿。

0: 每天呢，同一时间，欢迎您在此时此刻锁定收听到 FM 九五零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到天气情况。那根据楚州气象的晚间预报显示，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的天气，明天早晨部分地区有雾，偏东风二到三级。那明天的最低气温呢是15度，明天最高温度26度，预计12号晴到多云。那又看到今天上午有看公众号发布的说，早上如果就是大家早高峰的可能会遇到一些大雾的天气啊，大家还是要注意减速慢行。
1: 是的啊。
0: 同样呢，这个在秋收时节，秋季是丰收的季节，也是火灾的高发期。焚烧秸秆、像稻草等行为极易引起火灾。这两天我就，因为我们家是住在那个靠近老火车站那边，就是滁州的老城区。我最近晚上出来散步的时候，我经常能够闻到焚烧秸秆的那个味道啊。就是焚烧秸秆这个行为啊，极易引起火灾。一旦发生人为或者是过失引起的火灾，责任人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1: 造成秋收火灾的原因有哪些呢？如何预防这个秋收火灾也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地方。
0: 像造成秋收火灾的原因呢，有焚烧秸秆，就是部分农民呢为了方便处理这些秸秆会选择焚烧，一旦火势失控就容易引发大面积的火灾。还有农机设备故障以及野外火源管理不善。那如何预防

0: 呢，首先是禁止焚烧，其次呢是农机机械检查，不要乱扔烟头，制止小孩玩火啊，就是啊，这一方面，从小到大都听到我妈跟我说，不能玩火，玩火小孩勒死，
1: 勒裤子。
0: 啊，是从小就听过啊，就是玩火容易尿床，还有就是不要乱扔烟头。这点确实是我有一次吧，就是发现有一个城市的垃圾桶在冒烟，然后我一看，哎，垃圾桶怎么在冒烟？原来是就是没有熄灭的烟头导致的这个冒烟啊，这小烟头扔到垃圾桶里面，尤其是像这种，秋天天气又比较干燥，极易引发火灾。昨天就看见那个滁州文旅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有发的明湖的粉黛花海这个寒露时节呢，像威海那边公园内的粉黛，像草粉黛乱子草沾满露珠，粉白相间，如梦似幻。像我们滁州也有，滁州明湖公园那边也有大片大片的粉黛花海，大家可以趁着明天不是休息吗，可以趁着休息的时间去转一转，拍拍照，打打卡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到这家家户户可能都会有一个地下车库，特别是家里有私家车的，有的人家里有两辆车的就得有两个车位。家住上海闵行区的李女士在买房的时候呢，买了小区的一个地下停车库的车位，入住后她在车位旁边放置了一组储物柜，这储物柜一半在车位线外，一半占着车位，
1: 是的，
0: 平时用于存放一些酒类啊、玩具啊、衣物、收纳箱等物品，
1: 成了一个私人小仓库。然而没过多久，物业公司就找到李女士，要求她将柜子给搬走。由于李女士一直没有将储物柜搬走，无奈之下，物业公司只好将储物柜暂时挪到公司仓库保管，并告知李女士尽快前去领取哦。
0: 然而李女士迟迟未去，导致柜子中部分物品因受潮发霉。哎，这李女士一纸将物业公司告上了法院，要求物业公司赔偿共计14500元的损失。法院会怎么判呢？我们来听一听。
2: 当前呢，一种名为车库储物柜的商品啊，在各大购物平台热卖，很多买家呢还会在网上晒出自己利用车位打造杂物收纳空间的各种所谓妙招。
3: 有些业主认为，既然购买了产权车位，这块空间就可以由自己自由支配。实际上，这种利用公共车库打造私人储物空间的行为可能面临法律纠纷。前不久，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就披露了一起因为在车库安装储物柜引发的民事纠纷。
4: 家住上海闵行区的李女士在购房时买了小区的地下车库一个车位，入住后她在车位边上放置了一组储物柜，储物柜一半在车位线外，一半占着车位，平时用于存放酒类、玩具、衣物、收纳箱等物品，成了一个私人小仓库。然而没过多久，物业公司就找到了李女士，要求她将柜子搬走。
5: 政府有关部门在巡查这个暗设车库的时候，发现这个李女士的产权车位上堆放了一个储物柜，于是呢，有关部门向这个物业公司发出了一个责令改正的通知书，要求物业公司啊，对李女士在产权车位上安装储物柜的行为啊，进行劝阻，通知她将储物柜移走。但是呢，李女士在收到物业公司发出的通知以及责令改正通知书的图片，李女士认为这是她的一个产权车位，她可以在车位上安装相应的储物柜。
4: 由于李女士一直没有将储物柜搬走，无奈之下，物业公司只好将储物柜暂时挪到公司仓库保管，并告知李女士尽快前去领取。然而李女士迟迟未去，导致柜子中部分物品因受潮发霉，于是李女士一纸诉状将物业公司告上法院，要求物业公司赔偿共计14500元的损失。
6: 然后呢，是停止侵权，就是停止对我的物品再进行同样侵权，然后诉讼费是由被告承担。
5: 那我说的这个14500元是怎么来的？
7: 么来的？
6: 是我的现在的产品，因为我有些东西上面是老物品是无法估价的，包括是说我的有些酒品，那个是限量版的酒，它其实是有升值价值的，所以我按照这个常规升值价值来计算。
2: 自己花钱买的车位自己有产权，相关部门和物业公司要求业主整改的依据是什么呢？
3: 物业公司未经业主同意挪走储物柜，是否要承担相应的损失？来看法院是如何判决的。
4: 庭审中，原告李女士认为，地下车位属于其私有产权，而非公共区域。物业公司未经许可强行处置车位上的物品，且未妥善保管，严重侵犯了其私有财产权。对此，被告物业公司答辩强调，地下车位使用用途为停车，公司对车库整体公共安全与环境卫生有权进行管理。公司已多次联系李女士，让她移除或取走柜子，也已尽了合理的保管义务，故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8: 虽然被答辩人主张他的车位为私有产权，但车库的整体管理涉及一个公共安全与环境卫生，答辩人依据政府通知要求，对包括原告车位在内的区域进行统一一个整改，符合包括物业服务的约定，另按照这个本小区车位买卖合同，原告在取得这个车位的时候，其签署的车位管理合同也约定了车库仅作为唯一的使用用途及停车。第二点就是被答辩人未履行配合义务，自身存在过错，因此答辩人无承担责任之必要。
4: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李女士在地下停车位安装储物柜的行为改变了车位的用途，同时储物柜存放的酒类、玩偶等物品也对整个地下车库的管理带来了消防安全隐患。
5: 实质是将车位变更为储物空间，既违反合同的约定，也不符合不动产按规划用途使用的法律规定。地下车库的交通、消防、照明均是按照整体规划进行建造设计，随意违规处置将会影响地下车库的整体使用秩序，带来消防安全隐患，进而侵害其他业主的权益。
4: 同时，对李女士要求物业公司赔偿物品因发霉产生的损失，法院明确不予以支持。
5: 如果堆放储物柜等杂物的话，在经物业公司履行了催告、通知、劝阻义务之后啊，这个业主仍然怠于领取的话，物业公司依法行使相应的服务管理职能啊，将储物柜暂时移至其仓库进行保管，其实已经尽到了一个合理的通知和保管义务。然后相应的物品发生损坏的话，应当由这个李女士自行一个承担。
4: 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李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李女士随后提出上诉，近日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0: 我觉得小区车位就是停车的，为什么还会有这种柜子在停车位上呢？所以说呢，这个我觉得完全是这名女士自己的问题，还告上法院，我觉得是不太合适的啊。这物业公司当时劝她把储物柜挪走，其实是因为联系不到她人嘛，所以说这个车库还是只能当车库啊，咱不能说买了一个车库什么都往底下去堆，毕竟不是你比如说像
1: 私人的
0: 那种车库。我见过人家那种比如说买那种大别墅啊，负一层一个车库，那你怎么堆是你的事情，你没有占用公共的区域，但是你这个的话已经就是占用了其他车位的这样一个空间，所以说是不合适的啊。来关注 入到国庆假期刚过，随着旅游客群的减少，机票价格回落明显。在线旅行平台数据显示，11月10号到10月31号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期间下降超过三成，多条航线机票价格低于高铁票价。记者搜索发现，多个秋季热门旅游目的地的机票价格大幅下降。
1: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11月17日上海飞往鄂尔多斯机票裸票价格为492元，10月27日北京飞往阿勒泰机票裸票价格为

0: 170元。与此同时，国际航线机票价格跳水也同样明显哦。
1: 旅游客群的减少，机票价格明显回落。在线旅游预订平台的数据显示，10月10号到10月31号，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期间下降超过了30%，多条航线的机票价格低于高铁票价。
2: 记者搜索发现，近一周从北京出发飞往兰州、泉州、乌鲁木齐，上海出发飞往丽江、沈阳，广州出发飞往青岛、成都等航线机票裸票价格都在200元到300元左右，多个秋季热门旅游目的地机票价格大幅下降。其中10月17号上海飞往鄂尔多斯机票裸票价格为492元，10月27号北京飞往阿勒泰机票裸票价格为570元。与此同时，国际航线机票价格跳水也同样明显。记者查询发现，多个城市出发都有低价出入境机票在售，比如近一周北京飞往首尔最低票价500多元，成都飞往曼谷、广州飞往吉隆坡最低票价300多元等。此外，不少假期热度很高的目的地目前酒店均价相较国庆假期也下降了20%左右。
3: 中秋国庆假期呢，新疆、西藏、青甘、川西这些地区的出游热度都非常高，节后不管是酒店还是机票的价格都出现了明显的回落，整体性价比提升。新疆阿勒泰、西藏日喀则等地不少中高档酒店的均价低至300元。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6: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5: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6: K12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5: 电视直播随心看，语音换台不动手，
6: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5: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6: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有些人说到啊，一不开心呢，可能就会劝你想开一点，安慰别人先用耳朵。专家介绍，陪伴倾听优先，重在理解接纳，不要评判急于出主意。首先你要倾听对方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烦恼、痛苦和困扰，在倾听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会帮他梳理，但更多的是理解和接纳而非评判。
1: 是的，你应该怎么做，你要想开点，你不要这么做，这些话是少好心，但对处在情绪困扰中的人是没有帮助的。接纳之后，你可以问一问对方，我做些什么会让你感觉好一些呢？
2: 亲友陷入情绪困境，想开一点这类劝慰呢，往往会适得其反。
3: 专家介绍，陪伴倾听优先，重在理解接纳，不要评判急于出主意。
4: 就是首先你要想去倾听他到底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烦恼、痛苦和困扰，然后在倾听的过程中，我们其实也会再帮他一起去梳理，但这个时候更多的是理解和接纳，而不是评判，或者是那种我们叫超理智的，特别从理智的层面给予他你应该怎么做，你要想开点，你不要这么做，那这些话其实对他处在情绪困扰之中是没有任何帮助的。理解接纳之后，可以去问一问他，此时你需要我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来给你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支持，或者我做一些什么能让你感觉会好一些，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你所做的这个事情是他所真正需要的，而不是你认为他需要什么。
0: 是的，在情绪时代呢，像这个青少年的心理问题大多数是多重因素共同导致的，随着数字化浪潮袭来呢，孩子的心病为何越来越复杂，又该如何科学应对呢？专家称，受到家庭教育方式、校园竞争环境以及互联网信息冲击等因素影响，青少年的心理问题正从单一的情绪困扰转向复合型的行为障碍。
2: 青少年心理问题大多是多重因素共同导致，随着数字化浪潮袭来，孩子的心病为何越来越复杂，我们又该怎样科学应对呢？
5: 在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病案室，从事儿童青少年心理疾病研究30余年的田博向记者展示了医院多年积累的诊疗档案。田博介绍，对比历年诊疗记录可以看出，当前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发病诱因、临床表现更加多元复杂。
6: 从近3年的这个病例来看呢，超过60%的孩子诱因指向这个学业焦虑和数字化的社交压力。现在的孩子呢，抑郁和焦虑呢，这个共病率很大，尤其是在现在数字网络环境下，各类未分类的和未审核的这个信息大量充斥网络，孩子们呢本身的这个自控力和判断力就很低，所以很容易陷入这个认知缺陷，考虑问题很单一。
5: 专家表示，受家庭教育方式、校园竞争环境以及互联网信息冲击等因素影响，青少年心理问题正从单一情绪困扰转向更为复杂的复合型行为障碍。针对这些新特点，医院持续迭代诊疗方案，增设心理评估、心理治疗、物理治疗、精神康复等多种干预手段。
7: 这里是我们的生物反馈治疗，属于无创的物理治疗，核心是让孩子通过视听化信号实时感知自己的生理状态，从而建立应对紧张、焦虑的自我调节能力。
6: 我们现在强调医教家协同，医生走进学校，在学校里给老师进行培训，精准与中小学结对，在学校开展教师家长的培训，对学生开展团体心理辅导，为学校搭建

0: 心理健康梯队。
1: 是的，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也是很多家长容易忽视，但是又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儿啊。
2: 嗯，
1: 所以说呢，这孩子平时你要看他有什么不对劲啊，你得跟他主动的去沟通，不要让他把事情全部都憋在心里。
2: 哎，可不是嘛啊。

0: 说到这别用饮料给孩子喂药，我们都知道啊，像这个小孩子平时会吃一些，比如说他感冒了呀，对吧，他身体不舒服，我们会给他吃一些药品，但是医生表示儿童服用对乙酰氨基酚必须严格按照体重算剂量，超量服用易导致急性的肝损伤甚至肝衰竭。医生强调在服用复方剂时不宜再服用含有相同有效成分的单方制剂。
1: 可不是吗？因为病情需要必须注射连用时，需经专业人员评估后调整剂量。此外，有些家长为了顺利给孩子喂药，会选择用果汁、牛奶等饮品送服，但有些药物是不适合这种方法的哦。
2: 眼下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处于换季阶段，呼吸道消化道疾病多发，临床当中因为不合理用药引发的健康损伤病例有所增多。在山东济南，一名5岁男童因为高烧入院，通过查血报告，医生发现男童肝酶指标明显超出了正常范围，肝功能严重受损。经问询，男童肝功能损害竟是由多种药物混用导致的。
3: 家里人给他吃了复方的感冒剂，然后呢又吃了退热药对乙酰氨基酚，那个复方成分里面呢也有对乙酰氨基酚，所以这两个一连用导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肝功能损害。
4: 医生表示，儿童服用对乙酰氨基酚必须严格按体重算剂量，单日总剂量不超过每公斤体重60毫克，单次每公斤10到15毫克，24小时内不超过4次，超量服用易导致急性肝损伤甚至肝衰竭。由于病情危重，男童被送到重症监护室，经血液透析等一系列救治措施，病情才得以控制，目前已顺利出院。医生强调，用药务必遵从医嘱，不可自行增减药量，尤其在服用复方制剂时，不宜再服用含有相同有效成分的单方制剂，因病情需要必须连用时，需经专业人员评估后调整剂量。
3: 在用药过程中，凡是用到复方的药物，一定要看到它具体的组方是什么，一定不要再去联合我们组方里面已经有的这个药，避免我们这个单方的成分用药过量了。
4: 此外，有些家长为了顺利给孩子喂药，会选择用果汁、牛奶等饮品送服，但有些药物是不适合用这种方法的。
3: 因为首先是奶的话呢，它里面有钙、有蛋白，那么很多药物再去一起用的时候，它可能会成分有一个吸附，这个成分进入人体之后，所以我们这个血药的这个浓度就达不到我们想要的这个目标值，导致我们最后的疗效也不好。那因为果汁它本身是一个酸性的环境，酸性环境它是会让我们很多药物药效降低的。
0: 是的，所以说呢，这很多家长就要注意了啊，像这些不光孩子，我觉得我们平时如果吃一些药物的话，都不应该去拿什么果汁啊，或者说牛奶等饮品去送服，应该有温开水。还有就是像我们平时如果喝一些药物的话，就要注意了，像你如果随手就拿到，我们平时喜欢喝一些奶茶，果茶这些等等，都会降低一定的药效，尤其是咖啡类的。咖啡已经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必备的了吧，我觉得很多的像们其实说是现代什么牛马兴奋剂就咖啡这种东西早间的时候，早晨会有很多人选择一杯冰美式开启美好的一天。
1: 是的，不喝冰美式感觉就是就一天没精神，就是人家讲这个白天就是韩国人白天的咖啡和晚上喝酒对吧，白就韩国人是不睡觉的，日本人是不吃饭的，中国人不干嘛？
0: 你这问的我有一点
1: 啊，你都没有看过这个梗，我非不讲，你自己查啊，笑死了！一定要杀到的韩国人是不睡觉的，日本人是不吃饭的，请问中国人不干嘛？
0: 中国人给大家留个悬念啊，大家可以通过。

0: 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停成950来说一说，如果大家知道这个梗的话，中国人不干嘛，我就觉得中国人不减肥。包括昨天晚上下班的时候，不是还遇到郝楠吗？郝楠说他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咖啡。我说你睡觉之前喝啥？喝咖啡。他是我唯一听过居然有人睡觉之前会用咖啡来助眠的，真的会有人用咖啡来助眠。以前我看到有小伙伴一天喝个两三杯的咖啡，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我的话，我是如果下午4点之后喝咖啡，真的会晚上睡不着觉。所以说呢，每个人对咖啡这个耐受程度不一样，大家也是要注意一点啊。如果真的对咖啡因不耐受，那你就是要注意控制了。有些人喝咖啡还会出现心悸、心慌，哎，这点你就要格外小心喽。
1: 滁州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政策有新变化了。首先明确参缴范围，年满18周岁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以及个体经营者、雇佣人员、快递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群体均可参与缴存。第二，公积金账户设立分为线下线上两种方式，线下可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公积金受托银行一类借记卡前往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线上可通过晚时通自助终端、滁州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完成身份核验后填报信息办理。第三，交住房公积金可享受以下好处：一是利息高，账户里的余额按1.5%的年利率算利息，比多数银行一年期定存都高；二是能抵个税，缴存金额在规定范围内可以税前扣除，能合法少缴个税；三是贷款利息低，额度高，连续正常缴满6个月就能申请公积金贷款，利率比商贷低，已经有商贷的符合条件还能商转公，省下不少利息。四是提取用途多，账户里的钱不仅能用来租房、买房、装修，还能交物业费，甚至加装电梯也能用。详询可咨询0551-12329或至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
2: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婷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3: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之前啊，我们总是说，哎，出国游玩，出国游玩，你出国玩了，给我带点东西吧，做个代购。我们总以为可能国外的东西会比较便宜，但其实并不是。很多很多的外国人来我们中国，觉得，哎，带的行李箱都不够用了。海南自贸港。

0: 封关运作后的首个国庆假期，入境游火热。在三亚的一家商场里，服装、鞋帽、零食、眼镜、手机等产品都是外籍游客热衷选购的商品。他们说，我们确实买到了不少商品，甚至不得不额外再购置一个行李箱，原本只带了随身行李，现在来了一趟中国，还得再带一个行李箱回去，根本就装不下。来听一听哦。
1: 海南三亚的一家购物商场里，服装、鞋帽、零食、眼镜、手机等产品都是外籍游客选购的热衷商品。
2: 我们确实买到了不少商品，甚至不得不额外再购置一个行李箱，原本只带了随身的行李，现在还得再带一个行李箱回去。我们给朋友们买了许多中式茶叶，这里的天气相当宜人，没那么闷热，而且我们还想去北京看一看城市风光，我们真的很喜欢中国。
3: 购物支付很顺畅，非常方便，我还想在这里换手机。
4: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这里，我们只用了大约30分钟就买好了所有的东西，我们还会再来一次。
1: 今年国庆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海南的离岛免税市场迎来了一波消费热潮。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号至7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8.55亿元，销售商品近70万件，购物人数达12.3万人次，同比增长10.41%。
5: 这里的品牌选择非常丰富，价格亲民且常有折扣，我们非常满意。免税商品折扣确实非常划算，我们将在机场提货。
0: 划算，种类多又方便，这样一个偌大的免税城啊，很多的外国游客逛的都要再置办一个行李箱了，买了太多的东西回去了。真的，三亚那边两个免税城，一个在海棠湾那边，我觉得海棠湾那边的免税城巨大啊，大家去的时候可要准备好你的小金库了啊，钱包快捂不住了。我们接下来说到一件非常搞笑的事情，就是在8月23号的凌晨，嫌疑人金某佩戴假发面罩潜入某写字楼逐层踩点。
6: 在9楼一家企业，他扒开电子玻璃之后，偷走了2瓶茅台酒和一个双肩包。在3楼，他又偷到了11万现金和1瓶茅台酒。
0: 接到报警后，民警仅用3个小时就将他抓获了。他戴着假发，觉得可以男扮女装来躲避侦查，但从体态和走路姿势以及高清摄像头拍到的面部特征来看，很容易判断他是一名男性。目前呢，涉案财产全部追回，金某已经被刑拘，案件也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6: 是的，民警也是提醒，办公室贵重物品要妥善保管，仍离开务必是锁好门窗。
7: 今年8月23号，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区分局东新派出所接到辖区内的一家企业报警，称办公室内的现金和茅台酒不翼而飞，民警随即展开侦查。公共场所视频可以看到，案发当天凌晨4点多，一名可疑人员从大楼的一处侧门进入，他戴着帽子并用口罩遮挡了面目，虽然看上去长发飘飘，但不难看出是男子头戴假发的便装。他从3层起步，一层一层往上试探踩点，在9层发现了第一个下手目标，扒开了一间办公室的电子玻璃门。
8: 扒门的过程中还戴了一次性手套，不留下指纹。然后后面是在906偷到了2瓶茅台，而且他还顺手偷了一个包，一个双肩包，用来装这2个茅台酒。
7: 在9层得手后，他又回到了3层，用同样的方式进入了另一间屋子，这里正是报案那家企业的办公室。
8: 然后到了这个317，以同样的方式扒门进入。进入之后，他直接到了最里面的这个小房间，他里面这个小办公室的门也没有上锁，然后这个抽屉也没有上锁，而刚好在这个办公室里面的抽屉里找到了这个现金和茅台酒。
7: 先后2次出手，这名男子共窃得11万余元现金和3瓶茅台酒，就连装这些赃款赃物的背包也是顺手牵羊得来的。警方继续侦查，发现作案男子得手后就离开了写字楼，骑着共享单车到了一条河道边，随后失去了踪影。一段时间后，一个身形体态与刚才那名作案人员高度相似，但是穿着不同的男子再次出现在河道附近的公共场所画面中。他先是在路边等了一会儿，然后过马路乘坐网约车回到了一个小区内。警方判断， 虽然衣着不同，但是根据体貌特征和行动轨迹，这就是刚。

0: 刚才那名作案人员。
1: 通过溯源他的轨迹，发现他当天晚上的轨迹应该是从家里面，就是他出租房骑了共享单车，然后来到一个河边，然后进行了一个变装。他变装大致是戴了一个自带一个长发的鸭舌帽，然后还有只能露出上半张脸的一个面罩，以及他将他从家里出发的那身衣服在河边的时候也全部都换掉了。变装完以后继续骑着这个共享单车到处逛，然后寻找可以作案的写字楼，然后就到了我们这个案发地点。
0: 经查，这名犯罪嫌疑人是金某，他自以为在隐蔽的河道进行变装后再作案，得手后再换回自己原本的衣服就能全身而退，却没想到警方接到公司的报警后短短3小时就将他抓获，那些藏匿在河边草丛深处的变装道具也被一并查获。
1: 他戴着假发，他觉得是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现在是晚上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3: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从月球到火星，从嫦娥到天问，中国航天事业走过了70年，不断刷新深空探索中国坐标。按计划，天问三号2028年前后发射，2031年前后将火星样品带回地球，有望成为人类首次完成火星取样返回。深空领域专家说，一开始觉得火星离我们非常遥远，但放眼太阳系，火星还是很近的。去木星要七到九年，天王星、海王星要十几年、20几年，甚至30几年。哎呀，这世界太大了，总想着去看一看。人类对于宇宙的探索还是永无止境的哦。啊，
1: 2004年，中国探月工程正式立项，嫦娥一号任务启动，孙泽洲也由此开启了与深空探测的缘分。
2: 我们第一次走出地球，奔向月球，走得还挺好。所以说呢，给自己对于未来啊能够走得更远的那种信心，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1: 2008年，嫦娥三号进入工程研制，作为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中的关键一步，嫦娥三号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占比超过了80%。
2: 我们一开始遇到问题的时候，其实内心也很焦虑，一会儿这个实验出问题 了，一会儿那个实验出问题了，一接电话，首先那个内心呢肯定要紧张一下，这估计肯定又是哪个实验又不理想了啊。随着这个工作的开展，随着这些关键技术的这个不断在地面试错啊，问题出的越多，未来出的问题就越来越少。哎，对，这必然的啊，这个辩证关系我觉得还是存在。
1: 信心也在一次次过关中积累起来了。此后，中国探月工程不断抵达新的坐标，嫦娥四号实现人类探测器首次月背软着陆，嫦娥五号、嫦娥六号分别带回月球正面和背面的样品。此后，我们又将目标投向了火星。2021年，天问一号首次成功实现通过一次任务就完成火星环绕、火星着陆和火星巡视三大目标。按计划，天问三号2028年前后发射，2031年前后将火星样品带回地球，这将是人类首次完成火星取样返回，任务极为复杂。
2: 在整个太阳系这八大行星里头，火星跟地球是最为相似的天体，地球呢，那现在是个青壮年，火星呢，它已经就变得比较衰老了，像一个暮年的一个状态了。对于火星的探测，我想最简单的、最直接的来讲，就是想了解了解我们这个近邻啊，它的一个氧化过程，对于我们来讲会有一些什么启示。一开始我觉得火星离我们很远，但真正的放眼这个宇宙啊，看太阳系，火星离我们还是很近。去木星，那可能我们去就需要7到9年的时间；天王星、海王星，那你可能需要10几年、20年，甚至30年的时间。这个世界之大，我总想去看一看啊。
1: 从月球到火星，从嫦娥到天问，中国航天事业走过70年。如今更远的深空正在等待新的抵达。
0: 我依旧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外星人的存在，为什么？因为银河系这么大，不可能只有我们地球上会有生命，也许别的生命正在对我们进行探索啊！我们现在正在探索别的星球有没有那种就是其他的有生命的一些物种啊等等，外星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啊？他们就是生存的这个环境又是什么样的，他们生存的这样一个维系生命的这种来源又是什么，就很好奇。哎，不知道就是说什么时候能发现啊。不过这个科学家已经在进一步的探索，这不火星上面已经有我们着陆的这样一个标志了啊。但甚至以后是太阳系里面的同样是天王星啊、海王星啊，这些离我们更加遥远的上面又会有什么，也等着科学家们来探索啊。
3: 是的，而且我就觉得远瞻想，其实有外星人存在，我们在外星人眼里，我们就是外星人。
0: 对，他们，我们在探索他们，他们也在探索我们。所以说，你要觉得地球很大，那地球外面还有这个太阳啊，这个太阳系一整个太阳系，太阳系里面有很多个行星，太阳系外面还有很多个星系啊，银河系外面还有很多。所以我觉得哇，世界太大了，对于整个。银河系来说，人类简直很渺小，比一根蚂蚁还小啊！就像一个我们看一种微生物，用显微镜上面在那看，有的时候不能细想就觉得哇，这个世界真的还有太多东西需要探索了。 们接下来说到的这个呢，是一座以长征命名的火车站。每天上午，甘肃白银市有一辆绿皮慢火车开往全国唯一一座以长征命名的火车站。
3: 长征站建于1972年，为纪念红军打拉池会师而得名。94公里，全程票价11.5元，沿途一些小站甚至是没有站台，只要有乘客，这趟车就会为他们停靠。
0: 乘坐火车的少年说：“因为有红军，才有我们安稳的今天。长征精神活在中国人的心中。”
4: 刷短视频开倍速的你，上一次坐绿皮火车是什么时候？
5: 哎呀，我都坐了几十年了，包括我们这列车呀，我们都特别熟悉。
6: 其实一年四季总是重点开，经济实惠嘛。
4: 沿途一些小站甚至没有站台，只要有乘客，这趟车就会为他们停靠。
7: 没有候车室，没有售票窗口，他们上车来补票。
8: 对我们这些农村来的就是方便嘛，站台啊就近点嘛，就是坐车服务态度好，他们都是列车员们，我们上一下他们都给我们往上递，随便就说的帮忙。
4: 94公里的路。

0: 全程票价11.5元，两个多小时，不急也不赶。
1: 这是您自己勾的吗？
2: 是我自己。这个手套。
1: 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坐这趟车啊？
2: 10几岁，就坐这趟车。这个车挺，你别看慢，挺受大家欢迎的。
0: 大家口中的这趟慢火车，是7515、7516次旅客列车。自上世纪90年代开行以来，至今已有30多年。
3: 我小时候就有这个车，就我觉得这个车就伴随了我整个童年啊，以及我的整个青春
4: 啊。每个礼拜要坐一次，
2: 坐着人的感情一样。
1: 你喜欢这个火车吗？
5: 喜欢，近远的那些美丽风景。
6: 长征车站到了，下车旅客门口走。
0: 长征站建于1972年，是全国唯一一座以长征命名的火车站，地处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境内，为纪念当年红军打拉池会师而得名。
7: 我是69年参加铁路建设的，修车的时候没有任何基建都没有嘛，都是推筐。两个人这么粗的担，这么大的筐子，抬土，架子车拉，铁锹敲。铁路修通了，离的这个车站是一辈子嘛。车站就等于我的家嘛，这就是个家。这么多年，车站都变了，
1: 都变了。那您觉得不变的是什么？
7: 站名还是没变，长征车站，我这个永远变不了了，是不是？
1: 哇，这棵树长得……
7: 这个树你看，包不住，
1: 包不住了。您刚种的时候，它
7: 种的时候是一个，像一个秧子嘛，
1: 小树苗，
7: 小树苗秧子吧。树也长大了，你看长得这么大树了，咱们呢，车站上简直也长老了嘛。
2: 对这个长征车站了，感觉到特别的这个亲切。我的父亲是长征开战的第一任站长，7岁的时候，我们跟着父亲就一块儿来到长征。刚建起这个车站的时候，他的工作比较忙，也顾不上我们，老是为车站的工作啊，反正奔波。那时候就是年龄小，埋怨过。也不懂得这个父亲的就是所做的这些，所以等我就是慢慢长大了，我就理解父亲了，知道父亲的辛苦。

0: 90多年前，长征路上的红军士兵平均年龄不到20岁。
1: 出发的时候，有的人甚至比我还小，但是他们越走下去，信仰愈发坚定。
2: 因为有他们的那种向前冲的那种精神，才会有我们这种很安稳的精神。
3: 非常的伟大，很伟大的点就是，可以为了人民去做一切事情。
1: 长征小学呀，长征公园呀，很多地方都能见到。长征精神是活在每一代中国人的心中的。人们把这些呢，这个精神标识放在这里，放在那里，放在每一个人的心中，让大家铭记住。我觉得这个就是对先烈最好的致敬。

0: 我看了一个这个片段哦，哎，你就前两天我们去那个老四中里面有一个绿皮火车，
1: 对，上面有厨县两个字，是开往上海的绿皮火车，对于老滁州人应该是儿时非常深的一个记忆了吧，即使是现在滁州北站它已经翻修过了很多次，但是在记忆中的那个老滁县的那个站经过那个站的绿皮火车在大家的童年时代都留下了非常深的记忆。我记得小的时候跟妈妈去南京，我们坐火车大概要45分钟，坐那个绿皮火车45分钟去南京，但我们是没有坐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高铁嘛，然后大家都坐那一班车，没有座位，我们只能买无座的票，就站一直在门口站着。我那时候觉得45分钟好长啊，我那时候甚至觉得我去南京坐车坐了4个小时。我说现在一想想怎么可能4个小时，45分钟啊去南京，那也是小的时候出过最远的远门了好像啊。所以说呢一些老的记忆依旧刻在人们的心中，所以现在很多的一些文创街区啊，一些就是有一些创意的景区啊，它都会做一些怀旧类的主题嘛。
0: 没错啊。
1: 关注到时间，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啦，我们明天放假后天周一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0: 拜拜。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3: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2: 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
3: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气温明显下降；
2: 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3: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6: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5: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7: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5: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8: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5: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3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9: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

0: 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七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1: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2: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1: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3: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表示，前9个月我国新增就业1052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6: 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5: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
7: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
8: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10: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秆创收这个，秸秆退喂牛，秸秆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9: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11: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
12: 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9: 今年河北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推广玉米籽粒机收加烘干加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保障秋收秋种有序推进。
5: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收获面积近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13: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5: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种粮大户胡民峰：
14: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万块钱。
15: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16: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就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玉米49加9毛1斤，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15: 当地农机专业合作社统一调配农机，安排粮食转运，对接仓储收储环节，减轻了农户的秋收压力。大同市一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聂长安：
17: 大家都想抢在好天气里头把这个粮食全部都收回来，我们每天吧大概收个300多亩地，保证人心急不歇。
1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4: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浦阳农场，听黑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19: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浦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水稻长势。
20: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19: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21: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20: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19: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22: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20: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19: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笼笼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20: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8: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
0: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1: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对一些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障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现象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建设。
0: 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李旭红表示，
1: 各地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发行节奏，畅通国库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4: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何峰林，
23: 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舱，为跨区域货物运输提供更快速、准时、可靠、经济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2: 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是铁路针对需求稳定的大批量物资运输推出的物流产品。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
23: 国铁集团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
2: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重点优化了回程中欧班列线路，新增浙江金华经萍乡口岸出境、河南郑州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以及经磨憨口岸入境到四川成都的3条中亚班列线路，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8: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王伟报道。
24: 在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心理诊室内，不少居民因失眠、焦虑、心烦等问题前来寻求帮助。今年，上海市卫健委启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心理健康诊室建设，同步出台了全国首个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方案与指引。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透露，
25: 心理咨询师这个团队下沉到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里面，赋能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来推动我们广覆盖的初筛，心理健康门诊负责精准的评估与干预，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家医广筛诊室干预在有序转诊的闭环模式。目前我们中心的心理健康诊室的年服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人次。
24: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科教部主任王丽娜说，家门口的基层心理服务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
26: 像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去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
24: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牟宏伟建议，更加触手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将有利于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27: 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建立绿色转介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支持的网络，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
4: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8: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3: 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行，平均审查时间29.8天。
28: 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

0: 2014年或无条件批准的检验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比重为4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88.8%。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检疫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行。
1: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材料合理精简，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夫表示。
0: 检疫案件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18.6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3: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有关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2: 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
3: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今晚到明天上午，辽宁中东部、北京东南部、河北中东部、江苏中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正在冰岛首都雷克雅贝克召开。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递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6: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斯贝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抢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5: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6: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10月为30万吨，11月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10号凌晨介绍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有关情况。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对民众实施袭击，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特朗普已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
2: 美国政府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 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9: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制裁整个法院。
8: 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3: 巴拿马9号发生 7.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的报告。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的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此次
10: 年有跃升，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1: 最后说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多云转晴天，东北风二级，明晨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预计12号阴转多云。本次新闻编辑播音白云，晚间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

月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

0: 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

0: 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 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8: 北宋时期，在越州鄞县出了一个神童，这个神童啊，姓汪，叫汪珠，字德温。这鄞州是哪呢？就是现在的浙江宁波市鄞州区。说这个神童有多神，他写过很多诗篇呢，而且呢有很多脍炙人口的诗句，比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他写的将相本无种，哪儿当自强，他写的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他写的，就人家写的这些诗，再加上另外的一些人写的诗，后来被编成一本儿童诗歌读本，称作神童诗。那文词通俗易懂，非常适合儿童寄诵，所以呢，在过去，神童诗、三字经、百家姓、幼学琼林等等，那都是著名的启蒙读本呢。所以你看这汪珠啊，非常厉害，自幼是非常聪明，九岁就会写诗啊。他的父亲呢叫汪元吉，在县衙门里头当一个小吏，但你别看小吏啊，工资不高，家境清贫呢。那么汪珠啊，每天还得帮家干活，干什么活啊？放鹅，又叫牧鹅，每天就赶着一群鹅呀外出放牧啊，赶到河里看着鹅呢在河里头游泳捕食。汪珠呢就利用放鹅的空隙读书写字。那怎么写字呢？拔一根芦苇在沙滩上写呗，要么就晚上回家他在看书习字。总之啊，哎，刻苦学习呀。那单说这一年的初春，九岁的汪珠又像往常一样 赶着家里的那群白鹅到河边去放牧了。早晨出门的时候，这天气就不好，阴沉沉的，结果放着鹅放着鹅，我唰一阵寒风这么一吹啊，哗下起大雨来了。哎呦，这下放不了了，那鹅不怕淋，但自己怕淋呢，那怎么办呢？哎，他知道啊，附近呢有一座孔庙，哎，祭祀孔子的那么一个学宫，我到那里躲躲雨吧。就这么着，噔噔噔噔噔，小孩啊就跑到孔庙里躲雨去了。那平常他不进来，就知道有座孔庙，没进来过，这第一次往里这么一迈，哎呀，汪珠一看呢，这孔庙太惨了，怎么大殿的墙壁倒塌了，往上面一看呢，这屋顶子露出青天了，一个窟窿一个洞的，这躲什么雨啊，这孔庙里都不避雨，这雨哗哗的都下到庙里去了。不光如此啊，蜘蛛网，哎，鸟粪，狐狸屎，哎呀，破败不堪呐。再一看供的那孔子像，好家伙，这孔子啊太惨了，身上脸上的漆全都脱落了，再加上外面这么一下雨，这雨正打在孔子脑袋上，顺着孔子脑袋往下流泥汤。再看一旁陪祭的有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回，这颜回啊还不如老师呢，半张脸都没了。哎呀，汪珠看到此情此景，心里头啊很不是滋味啊。怎么呢？这些读书人呢整天说孔子孔子万世师表，至圣先师，有事没事还就打着孔子的旗号，科举考试也是考孔子那一套。也可以说呀，现在朝廷里的那些当官的可以说都托了人家孔子的福了，没有孔子哪来的你们呢？可是你们现在一个个的升官发财，做官享福，但让这位可怜的老夫子连个遮风挡雨的地方都没有，就坐在这样的破庙里，你们也不肯拿点银子来修缮一番，尊重什么文化，尊重什么教育呀？啊！九岁小孩汪珠越想越生气呀，他一看呢，哎，旁边还有一扇墙，又一看地上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人在这点火，还有烧剩下的木炭，他就抓起一块木炭来，然后就在这张墙上提了一首诗：燕回夜夜观星象，夫子朝朝雨打头，万代公卿从此出，何人肯把凤前修。下面落款九龄童汪珠，写完把笔一扔，在旁边一个淋不着的地方避了一会儿雨，这雨停了又出去继续放鹅。他呀没把这事放在心里，也不知道这首诗啊被谁看见了，也不知道被哪个人多嘴了，就抄下来告诉了鄞县的知县了。这鄞县知县一看这首诗，嘿，这首诗写得好啊，怎么呢？好家伙，把我们读书人全骂了啊，说这燕回每天抬着脑袋能够从屋顶子看到天上的星象，孔夫子每天呢就被这雨淋头，而说无数代的公卿王侯都是靠着读了孔夫子的书才得到了官位，可是谁肯拿出自己的官俸来给孔夫子他老人家修一修这座大殿呢？呀，哎，这知县老爷一看，行啊，啊，下面还九龄童，哦，这是个九岁孩子写的，不能吧？我看呢， 这有可

能是哪个大人写的，不敢露自己真名，假冒孩童之名，故意讽刺我呀。啊，来啊，赶紧的给我打听打听，这个汪珠到底是什么人，打听清楚了立刻让他前来见本官。他刚一吩咐啊，可把旁边一个人给吓坏了。谁呀？汪元吉。我们说了，汪珠的父亲汪元吉在县衙里任小吏，正好今天呢，当时站在老爷身旁，一听这话，脑袋嗡的一下子扑通就跪下了。老爷，这汪珠不用打听了，卑职知道。哦，你认识这个人？这汪珠啊，乃是卑职的犬子，冒犯了大人，我立刻把他换来，听凭老爷教训。这个小兔崽子竟给我惹事儿了。说完话，汪元吉爬起来，噔噔噔噔，火急火燎的回家了。正赶上汪珠啊放鹅回来，汪元吉一看，哎呀，你这小子呀，你给你爹闯了大祸了，赶紧的，赶紧跟我去见县的老爷。嗯，这汪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爹爹，怎么了？我为什么要见县的老爷呀？闯什么祸了？孩儿整天读书木鹅，安分守己，从来没有做过什么不孝之事啊。你所谓的祸事从何说起呀？哎呦，还从何说起呀？你东涂西抹的，还在孔庙里提了一首什么诗，今天被老爷发现了，要我换你，老爷要教训教训你。哦，汪珠乐了，我当什么事儿呢？不就是一首诗吗？再说了，孩儿我写的都是实情啊，我怕他干嘛呀？不就现在老爷找我吗？我正好跟他理论理论。啊！汪元吉一听，你还给我惹祸呀？到了县的老爷那里，他怎么训你，你怎么听着，知道吗？不许顶嘴，赶紧走！拽着汪珠就拽到县的老爷面前了。大人呐，这就是我的孩子，汪珠就斜视那孩子，您是打也打得，骂也骂得呀。哦，其实知县呢，刚才一听说真的是个9岁孩子写的，就没太大气了，跟孩子别一般见识啊。再说了，这个孔庙的问题呀，最近还真有人向自己提过，自己也曾经看过，确实啊，哎，这个已经损坏的不像样子了，应该修缮修缮。这孩子说的也不算不对。那正在这个时候，汪元吉把汪珠拉到自己面前了。知县老爷这么一看呢，汪珠啊穿了一身粗布短衣，但是袖子很大，这知县呢就有心的想要难为难为这个孩子啊，想要开开玩笑啊。你是汪珠啊，学生正事，呵，还学生正事，我问你，那孔庙墙上的诗可是你写的啊？不错，正是学生所为。哦，你因何要写这样的诗呢？老爷啊，您到咱们县这么长时间了，难道对本县的教育您就真的不抓一抓吗？孔庙什么地方啊？那是读书人祭祀至圣先师孔子的地方，也可以说是每个县第一位的教育场所呀。可是你过去看看啊，屋顶上全是漏洞，墙都坍塌了，老夫子那脸斑斑驳驳，身上都是鸟屎鼠粪，你身为本地知县，因何不去修缮呢？啊，这是不是你失职了？喂，知县一听，这小孩舌尖嘴利，好厉害呀！啊，好好好好好，哎呀，孩子啊，你批评的对，嗯，本县呢
马上。

0: 就筹集资金进行修缮，你看可不可以呀？哎，这还算是一任父母官应该做的。哎呦，王元吉在旁边一听啊，心说话你就少说两句吧。这知县呢，越看着汪珠越可爱，一看着汪珠身上穿的是短小的衣衫，行了，我在这里呀，正好找你个便宜吧。哎呀，看来你呀还真就是个神童呢，但是老爷我还没见过穿这样短衣衫的神童呢。啊，那你能不能以你这个短衣衫为题，当众再做一首诗啊？我倒要看看你是真神童还是假神童。哦，汪珠一听啊，这县的老爷还不相信这诗是我写的。好，那我就当众再做一首，不是以我这短衫为题吗？你听着，我这叫神童衫子短，袖大惹春风，未去朝天子，先来谒相公。哎呀，知县一听好诗啊，怎么呢？你别看我的衣衫短，袖子大，但是我可以带来一阵春风啊。那么现在我小，我还不能去朝见天子，但是呢，我先来拜谒您这个知县相公。哎呀，好诗好诗啊，看来你果然是个神童啊，将来定成大器。有赏，开给赏钱的啊，奖学金，给了一顿赏钱。哎呦，从此之后啊，汪珠神童之名就在这一带呀传开了。到了宋元符三年，汪珠果然考中了进士，授明州教授，做了官文殿大学士。那由于汪珠为人纯正，是一位好教师，随他听课的学生也很多，有一府之望啊，所以世人都称他为汪先生。正是由于他教授有方，声闻朝廷，到了后来汪珠去世了，特追赠为正奉大夫，是正四品的官衔啊，给予了较高的待遇。那汪珠呢，他写的诗加上别人写的一些诗，就编成了一本儿童诗歌读本，我们说了叫神童诗，又称汪神童诗。另外呢，他还留下了一本专著，叫做春秋训诂。欧阳修是唐宋文章八大家之一，唐宋文章八大家，唐朝的两个，韩愈、柳宗元，宋朝的六个，那以欧阳修为首啊，可以说呀是当时的一代文宗。欧阳修也是通过科举才走进仕途的。大宋天圣八年，也就是公元1030年，那年的正月，欧阳修参加礼部贡举。这一次主持贡举的考官是前任枢密副使，现任御史中丞，也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谁呀？临川晏殊。提起晏殊来呀，了不得，咱中国是个故事还得说他。这晏殊字同书，乃是抚州临川人呢。这人一生显贵，哎，一生啊没有经过太大的风浪，这人命也好，从小呢就是个神童啊，14岁就参加全国的科举啊，被宋真宗一眼看中，非常的赞赏，御笔钦点，这晏殊就成了进士了。14岁呀。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级。

0: 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二十四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0: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8: 参加完礼部考试，那还不能完全算进士啊，当时叫举进士，你刚刚有取得进士的资格，还必须参加下一场考试，下一场呢，那就是殿试了，殿试通过了才叫做地进士，就是中了进士第了，进士及第了。这殿试是皇帝亲自主持的，欧阳修在殿试当中考的成绩也不错呀，被皇帝钦点甲科14名。那这殿试的考官也是验书，不是说皇上主考吗？皇上主考那挂一名，实际的考官也是验书。这晏殊啊，跟着欧阳修还是同乡，又有了师生之情，所以打这之后一段时间，两个人关系啊是特别的亲密。欧阳修就把晏殊当作恩师，持门生之礼，每每给晏殊写信呢，在信中感念之情是跃于纸上啊。欧阳修曾经就这么写。出门馆不畏不救，受恩之不畏不深呐、啊！我在你那里得到的恩惠太深了。那后来欧阳修的母亲逝世近2周年之际，晏殊专门的还派人持函从西京专门的到颍州来吊唁、来慰问，又让欧阳修啊感激不尽，而且呢还立刻给老师回了信了，啊，说台词真策，连念孤穷，寄前府兵，赐以未达，有以见厚德载物，无所不容，求救失宜，虽必不弃，捧读感气，不能自已啊。你看，欧阳修和着晏殊这一对师生关系呀、啊，似乎不错。但是随着欧阳修

仕途上的上升，逐渐的就跟恩师晏殊两个人呢越走越远了。为什么呢？欧阳修这人呢，他非常关注国计民生，而且他是一个革新派，他就支持朝廷改革，尤其支持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啊。因为北宋啊，虽然文化发达，经济发达，但是呢，这个军事实力一直不发达，一直啊，面临着北方的辽国和西北的西夏不断的对宋国的侵略威胁。那在对抗争这两个游牧民族入侵过程当中，宋朝啊始终处于劣势，军事实力不行啊，重文轻武啊，经常的打败仗，一打败仗没别的呀，割地赔款呗，所以给老百姓啊也增加了很大的负重。那这样一来，使得一些有识的官员就开始对当时的政治制度进行反思了，咱怎么老是那么弱呀？啊，是不是咱们当代的政体这个制度有什么问题呀？是不是需要改革了，需要革新了？这么一来呢，范仲淹、韩琦、富弼他们主导就产生了庆历年间的第一次宋朝的改革，就叫做庆历新政。它的核心内容啊，就是改革吏治，壮大财力，加强武备。虽说庆历新政是范仲淹、韩琦、富弼他们主导的，但是欧阳修他是个坚定的支持者呀，为庆历新政是摇旗呐喊，战阵助威。在改革不断的推进过程中，欧阳修啊也接连发力，向当时的皇帝宋仁宗连连上书，弹劾了十多名反对改革的官员。可以说欧阳修这个人呢，爱憎分明，措辞激烈，当时弄得朝野震惊啊。那这跟晏殊就截然相反，晏殊这个人呢性情比较平和，守成即变，他是一个保守派。他后来担任宰相，位极人臣，任相十多年呢，但是呢没多大建树，他一直啊萧规曹随。我呀就延续着过去的宰相，像什么吕蒙正啊、王旦呢、啊、像这些人的执政风格，咱们不温不火，哎，砂锅炖小鱼儿，咱得慢慢的熬着。咱为什么那么激烈呢？所以这晏殊他的从政风格呀，上宽简，不苛细，要清静无为，垂衣而治。要么他得了一个外号啊，叫太平宰相啊，他挺太平的，但是你太平了，国家没办法向前推进呢。而欧阳修呢，跟老师恰恰相反，性格执拗，脾气刚烈，好评论时弊，好争长论短，是有意见就说，有批评就放，眼里不揉沙子呀。这么一来，这对师生在政见上有很大的分歧。晏殊看不惯欧阳修这么咄咄逼人，锋芒毕露，欧阳修呢那也看不惯这晏殊对政治上态度暧昧，天天的当和事佬，当不倒翁。于是这对师生从内心就逐渐的越走越远了。到了康定元年，宋朝西夏又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结果宋朝啊是三川口惨败呀，步兵骑兵10000多人是死伤大半，结果使得陕北衡山以南一直到延州一带都被人家西夏给控制了。这么一来，人家西夏对宋朝的西北是更加的屡屡侵扰了，结果就牵制了整个宋朝的政治经济呀，房屋空虚，财力窘困，内地因为物资

不康定，而且宋仁宗此时啊，也有心革新朝政了。得了，把那个被贬官的欧阳修啊，给招回来吧。这个人呢，有一定才能啊。哦，欧阳修被贬了，是啊，贬了4年了。为什么被贬呢？那还不是因为欧阳修执剑得罪了权臣呢？被贬了四年，康定元年8月，欧阳修又被召回了汴京，10月被任为太子中允。这年的秋天呢，西夏国又来侵扰北宋，两国再次交战呢，边境可谓多事之秋啊。接下来这几年基本上都这样，一直到了庆历2年，双方西北战事仍然不断呢。那这个时候啊，晏殊升任了枢密使，这枢密使宰相一职啊，主管全国军事。那宋朝人称着掌管军机的枢密首长称作太尉，哎，这个词大家很熟悉，高俅高太尉，那不就是掌管天下军事吗？不然的话，林冲怎么会误入白虎节堂呢？那当时这晏殊就是晏太尉，他就主管全国军事啊。但是晏殊啊，对着外敌基本上采取的是一种宽容的态度，能不打最好，你要给钱没关系。所以他这个最高军事长官呢，一直对敌人呢采取这种态度。那单说到这年的岁末了，这一天呢，一大早就天降大雪，瑞雪下来，整个汴京城啊，银装素裹，非常的漂亮。晏殊本身是个文学家呀，是个诗人呢，而且呢，在宋朝的时候，文官的生活都非常的惬意，国家给的工资也高，另外呢，一个一个的还都有文化，所以文官们呢，经常的没事就开 party。再加上这晏殊本身就平生通达，悠游富贵。据记载呀，说他这个人呢，雅喜宾客，未尝一日不宴饮呢。他就喜欢大家到他家里来做客，来喝酒。他又提拔了大批文官，这些文士文官们经常的往来晏殊门下。没有宴饮，那当时啊，就必有歌乐相佐，而且呢，大家没事听着歌舞，喝着酒，相与赋诗，斗斗诗啊，写写字儿啊，卖弄卖弄文采呀。那么今天一看呢，嚯，天降瑞雪，晏殊更高兴啊。好啊，怎么的？赶紧的，布衣，今天我要在府上设摆宴席呀，请谁呢？请我的得意弟子欧阳修，另外呢，把陆经陆的学士也一起请来，我们呢，借着瑞雪，呵，赏雪饮酒，吟诗作赋，何其美哉！他特别高兴，就派人呢，去邀请欧阳修、陆经前往自己府上的西园赏雪。欧阳修接了请柬，一看老师请的，不好推辞啊，只好同着陆经两人呢，就来到了晏殊府上。一看晏殊这府邸呀，好，雕梁画栋，楼台亭阁，应有尽有啊。酒席宴早就布下了。晏殊一看欧阳修来了，哈哈，永叔，你可来了，老夫等你多时了，酒都已经温好了。就等你来入座了，来来来来来来，过来呀！拉着欧阳修让到座上，啪啪一拍手，立刻歌妓演唱开来。就这样，晏殊作为主人，带着欧阳修和陆经还有其他宾客一起在这里是一边饮酒一边赏雪一边听音乐，那真可谓歌舞升平啊！急曲演罢，这晏殊酒也喝得差不多了，微微有些醉意。啊，永叔啊，哦，恩师，

0: 最近你在文坛，这名声可是越来越大了啊！真让为师为你高兴啊！今天天降瑞雪，如此佳景，你又光临我的西园，我这也是蓬荜生辉呀！当着各位，何不赋诗一首，以祝酒兴啊？这晏殊一这么说。在场所有宾朋啊，一起架秧子。好，好，欧阳大人，您就作首诗。
1: 对对对，
0: 今天如此美景，不作诗，哎呀，辜负了晏大人这场美席呀！哈，其实欧阳修啊，今天到这一看就烦了。怎么呢？老师啊，老师，你现在什么身份？你现在是宰相一职啊，你是晏太尉呀。你掌管全国军事啊，可是现在西北边疆战事吃紧，西施未解，多少战士顶风冒雪，还在西北边疆和敌人浴血奋战，何其艰苦！可你呢？你看看美酒佳肴、歌舞升平，陪着的都是翩翩起舞的美女。你身为军事最高长官，不关心边疆战事，不关心那些士兵们的冷暖，而只顾天天在这里歌舞升平、喝酒饮乐啊！你称职吗？哎呀，我要当面说你吧，我是弟子，你是老师，我会使你的脸面尽失啊！你不让我作诗吗？干脆呀。我就以这首诗来敲打敲打你。于是欧阳修没有推辞，马上让人呢拿来笔墨纸砚，一挥而就，就写了一首《晏太尉西园贺雪歌》。诗曰：“阴阳乖错乱五行，穷冬山谷暖步兵。一阳且出在地上，地下谁发万物萌？”太阴当用不用事，盖由奸将不展亏国行。遂令邪风赐奸细，浅中瘟疫与披蒙。神哉陛下治人圣，幽禽玄岛通京城。圣人与天同一体，意未发口天已听。忽收寒微环水关，正时肃穆令宜清。寒风得势猎猎走，瓦干陷棘落不停。恍然天地半夜白，群鸡失晓不鸡鸣。清晨拜表东上河，郁郁瑞气迎宫廷。退朝骑马下银雀，马滑不惯行摇琼。宛区宾馆贺太尉，坐觉满路留欢声。遍开西园扫征步，正见玉树花凋零。小轩却坐对山石，浮浮酒面红烟生。主人与国共休憩，不为喜悦江风灯。须连铁甲冷彻骨，40余万吞边兵。哎呀，这首诗写的呀，里面。把这晏殊可讽刺的不轻啊！就写的今天的大雪天，寒风得势猎猎走，瓦干散棘落不停，马滑不惯行摇琼。
2: 明律烈酒开创明律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律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律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的。

0: 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5: 话说南宋末年，元军是大举入侵江南呐、啊！哎呦，元朝铁骑这个厉害呀，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建城灭城，建镇灭镇。这天呢，战火就烧到了洞庭湖畔的古城岳阳，当时叫岳州啊，就现在的湖南岳阳。那么单说岳阳城里啊，有这么一对年轻夫妇，丈夫姓徐，叫徐君宝。您听明白了，徐君宝啊，不是张君宝，不是张三丰啊，徐君宝。这徐君宝啊，是名书生，出身书香门第，自幼习读啊，所以学识非常好，很有才学。他的妻子那跟他门当户对呀、啊、也是一位大家闺秀，那从小啊也熟读诗书，所以呢也是非常的聪明贤惠，是一个才女，但是叫什么我们已然不得而知了。我们呢就用她丈夫的姓称她啊，徐氏夫人。不仅是个才女啊，长得是非常漂亮，可以说夫妻二人郎才女貌，夫唱妇随，日子过得和和美美，恩恩爱爱呀、啊。两口子刚结婚没多久，也没有孩子，举案齐眉，正处于蜜月期呢。就这个时候，到了公元1275年春天，元军呢就打到了岳州啊，铁骑踏开岳州城门，哇，这元兵就杀进城来了。元朝铁骑那真狠呐、啊，占领一座城，屠城三日，啊，甭管怎么地，先杀三天，抢三天，这当时打仗的一个规矩，当官不管，不管。任由士兵去抢啊。哎呦，这元军杀进来之后是大肆抢掠呀、啊。见男人就宰，见女人就抓，有的奸污妇女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呀。就有一伙元军闯入到了徐君宝家，一眼就瞅见徐氏夫人了。哎呦，这个小娘子长漂亮啊。带走，过来几个援军就抢着徐氏夫人。那徐氏夫人能干吗？给他们挣扎拼搏，大声喊叫，把丈夫徐君宝惊动了。徐君宝啊正在家收东西，准备呀、啊、带着妻子赶紧跑呢。其实往哪跑啊，城都破了，

0: 反正是别在城中，跑出去再说吧。还没等跑呢，援军已然上门来了。一看自己妻子落入援军之手，那徐君宝再是个书生，也有男子血性啊！哎，住手！你们是强盗，还我妻子！往上一扑，就跟着元朝士兵搏斗。他一个读书人，哪能是这当兵的对手呢？
1: 呵，还敢过来抢？我看你就是个叛贼！
0: 一抬腿，咣，把徐君宝啊踹翻在地。没等徐君宝起来，这援军上去，噗，一刀把徐君宝啊就砍杀在当场。徐氏夫人一看，夫君啊，一口气没上来，当时啊就昏倒在地了。援军一看正好，把这美娇娘带走，就把徐氏夫人呢带到了援营。这元营啊，竟是俘虏了，没有男的，都是女的，而且呢，都是年轻女性。干嘛呢？俘虏到营中，先让当官的挑，当官的相中了，挑走，剩下的那一般的援军就分了，共其淫乐呀，惨无人道啊，那就跟强盗差不多少。徐氏夫人也被押入女服营。那先把当官的请来，那将军你们先挑吧。其中一个将军挑来挑去，挑去挑来，来到了徐氏夫人近前，一眼就看中了徐氏夫人。一看，呵，这女子漂亮，而且呢这个气质与众不同啊，人读诗书气自华呀，那读过书的跟没读过书的那气质就是不一样。哎，这个女子好，你别看呢双眼红肿，那是哭的，形容憔悴，这吓的，只要是啊静养几日，那一定是貌若天仙呐。得了，本将军就要她了。这个元朝大将啊就把徐氏夫人给挑出来了。这元当将军的呢，那跟一般士兵啊那就不一样，没那么猴急，先让人呢服侍徐氏夫人，给我好生将养，把她气色养过来了再说，另外呢给我严加防范，别让这个小娘子寻了短见，如果他要自杀寻短见了，我要尔等性命。哎，是将军放心，我们一定看着。给派了好几个丫鬟婆子在这盯着。这徐氏夫人开始不干呢，不吃东西啊，不吃不行啊，这婆子比蛇蝎还狠呢。哎，一看真不吃啊，行了，把手先捆起来，把嘴给他掰开往里塞，我看你吃不吃。最后这徐氏夫人一看，与其这样还不如自己吃呢，等到寻找时机再做计较啊。徐氏夫人吃饭了，这一吃饭过了几天，这个气色就恢复过来了。那位元朝大将再看徐夫人的时候，要么说我有眼力呀，一眼就瞅见这不是个凡人呐。啊，你看看现在长得这个水灵啊，真如同三月桃花一般呢。哈哈，娘子，以后你就跟我了啊，你我成就夫妻去吧。过来就要拽徐氏夫人，徐氏夫人能跟他吗？就跟他挣扎。哎呀，你不要做无谓的挣扎了，我告诉你，现在呀大事已定，我也打听了，你原来的丈夫啊已经死在乱军之中了，当场毙命了，你也看见了，你丈夫已然死了，你这年纪轻轻的，何不往前走一步呢？我一眼相中

0: 你了，我向你保证，以后啊，你就是我的夫人，我会一心一意对你的。你跟着我多好啊！我是元朝大将，现在元朝已经统一全国了，天下都是元朝的了。元朝是我打下来的，我是开国元勋呢。你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成为一个将军夫人有何不好啊？啊！不要，自我找麻烦了。这位大将啊，还真不错，没有动武，没有来硬的，安慰了一番。但他的目的还是想让徐氏夫人随他呀到前营陪宿，就跟他成就夫妻。徐氏夫人有心使劲反抗，但是一看对面是个将军，现在没给我动粗，这是给我留了情面呢。如果我不依不饶，真的跟他硬碰硬，他一恼来个霸王硬上弓，我不就吃亏了吗？我呀先稳住他，先保住我的贞洁，用话呀先把这个事儿往下延一延。所以徐氏夫人呢假意非常平和啊，且承蒙将军厚爱，不胜感激呀。不过呢，将军您是个有地位之人，如果真的看上奴家，将军应该呀明媒正娶呀，哪能说这不清不楚的就成就夫妻呢？传扬出去与将军名声不利，奴家我也绝不允许自己这么随随便便的再嫁一位丈夫。这将军一听，言之有理，而且呢从话音能够听出来这位徐氏啊，对我动心了，我打动他了，他对我娶她已然不反感了，要求明媒正娶，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要求啊。好好好，我立刻去找媒婆，媒妁之言嘛，我找一些说和者给咱们呢操办操办。慢，将军呢、现在正打仗呢，临阵收期是不是你们军规也不允许啊？所以啊，将军以奴家来看，咱们能不能等一等，等到天下大局已定，然后再讲咱们的婚事。说的也有道理啊，这天天打仗确实打的也心烦呢、这么着吧，眼瞅马上我们援军就要直捣临安了，把临安打下来，南宋就算给灭亡了，这样一来我们大元就统一天下了，到那个时候咱再正式办理婚事。这位将军呢真的很喜欢徐氏，所以呢对徐氏所说的话言听计从，就没有再强迫他。既然女子同意了，等两天就等两天吧。作为一个男子得有这样的心胸。也确实，人家丈夫刚死，如果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在华语乐坛，曾经独领风骚的老牌歌手们，虽然岁月流转，但是也凭借着深厚的音乐底蕴和历久弥新的经典作品，在乐坛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的歌声有如陈酿的美酒，愈发香醇浓郁。每一次的演唱都像是翻开一本装满回忆的相册，让歌迷们沉浸在往昔的美好时光里。而新生代的偶像歌手们则是像璀璨的星星，借助互联网的强大力量和蓬勃发展的偶像产业迅速崛起，并汇聚了海量的粉丝群体。他们青春洋溢的形象，充满活力的舞台表现，以及风格迥异的音乐作品，也让大家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华语乐坛。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第一首歌，1993年发行，来自于王心平，《别问我是谁》，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也是他进军台湾乐坛的代表作。歌曲表达了爱情中的孤独、渴望与自我保护的复杂情感，歌词刻画了都市人藏在心底的脆弱和对真诚爱情的向往。发行之后，这首歌曲让王心平成功打开了台湾市场，专辑销量达到60万张，并且成为了电影《春娇与志明》的片尾曲。

1997年，许美静发行专辑《都市夜归人》，同名主打歌以深夜意象描绘都市人的情感迷茫与孤独的心境。歌曲也是许美静音乐风格的典型代表，旋律清冷克制，刻画现代人在爱情中与生活中的漂泊感，成为了90年代华语都市情歌的重要符号。1997年，许美静凭借收录该曲的《静听精彩》13首专辑，蝉联香港排行榜3周冠军，也奠定了她天后杀手的乐坛地位。

五月天在2001年发行专辑，由阿信作词作曲，五月天演唱。那这首歌诞生于五月天成立的初期，由阿信作词作曲，五月天演唱。那这首歌诞生于五月天成立的初期，阿信在创作过程当中投入用力到头皮发麻的情感状态。歌词的核心意象是源自创作者对生命本质的朴素的思考，表达了对人生的哲思。一颗苹果虽然没有宏大的主题，但在特殊时期能够给人带来平凡生活的感动。这颗苹果象征着生活中的小确幸，温暖着人们孤独闭塞的时光。

0: 月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高，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2007年陈奕迅发行专辑《认了吧》，收录了一首歌叫做《爱是一本书》，以书籍为比喻，深刻探讨了爱情中的多面性与复杂性。这首歌融合了台湾情歌元素与 R&B 小情调，旋律优美动人，而陈奕迅的嗓音表现与节奏型国语作品的适配性在这首歌当中得以充分的展现，既有台湾情歌的温柔细腻，又带有 R&B 的轻松流畅感。

2008年，古巨基推出了 EP， 由林夕作词、林建华作曲，推出了歌曲《眼睛不能没眼泪》。这首歌以吉他元素为核心旋律，旋律简洁且富有感染力，传递出对感情的深刻感悟，强调眼泪是情感成长的必经之路。作为 EP 的主打歌，那这张专辑是以乐器发烧概念制作，突出吉他演奏的纯粹性。整张专辑的音质被评价为近15年港版黑胶的音质天花板。歌词也诠释了感情中的释然与成长，主张结束感情没有罪，变心不是你不对，倡导在爱情当中要保持真诚与慈悲。

在《明日之子》比赛期间首唱了一首原创歌曲《203》。这首歌呢，在2019年的时候进行了重新的制作，并作为单曲首发，后收录在专辑《小王》当中。203是毛不易写给自己曾经生活过门牌号为203的小屋的歌曲，记录了他在杭州实习期间的生活痕迹和故事。他表示，203这个门牌号成为了他音乐创作的初心承载体，象征着每个年轻人漂泊过程中临时安息的家，而人人都是这间屋子的匆匆过客。歌曲通过拟人化的手法，将出租屋描绘成为了陪伴者，表达了对过客身份的伤感和对温暖回忆的怀念，旨在唤起漂泊年轻人的共鸣。歌曲的确是唤起了广大网友的共鸣，音乐平台评论这首歌是充满了怀念与想念。也许有时候缘分遇上了对的人，但却只能成为过客的伤感，并被视为是献给为生活打拼的年轻人的歌曲。

0: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18年，林忆莲和张惠妹合作演唱了电视剧《如懿传》的主题曲《双影》。创作背景方面呢，是为了电视剧的灵魂人物量身定制的，旨在通过音乐展现女性刚柔并济的性格特质。制作人为两位歌手也设计了繁复和谐的对唱段落，融合了弦乐铺陈与明月点缀，也突出了声线的层次感。林忆莲柔情似水的音韵与张惠妹穿透人心的唱腔交织，形成了女声和女声对唱的少见风格。

0: 王铮亮在2022年推出了第六张个人专辑《还是爱着》，那收录了一首粤语单曲《尚有一个人》，这是由王铮亮作曲，王海涛与张楚翘共同填词，刘凤瑶担任编曲以及联合制作人。歌曲是以国语与粤语双语文本交替呈现，围绕陪伴的主题，通过生活化场景的白描展现相守情感。音乐制作人融入了大提琴铺成的温暖基调，融合80年代粤语情歌的淡雅风格，歌词核心意象强调平凡岁月中的情感坚守。这首歌是王铮亮2021年到2022年跨年度专辑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他知心音乐人的创作风格。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王铮亮，《尚有一个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彼此刻尽日子。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点四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0.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愿你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愿开始的新一天有所目标，不再浑浑噩噩，积极努力，不辜负每一天的大好时光。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临济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0.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愿你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愿开始的新一天有所目标，不再浑浑噩噩，积极努力，不辜负每一天的大好时光。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临济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愿你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愿开始的新一天有所目标，不再浑浑噩噩，积极努力，不辜负每一天的大好时光。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临济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愿你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愿开始的新一天有所目标，不再浑浑噩噩，积极努力，不辜负每一天的大好时光。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岭极限，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愿你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愿开始的新一天有所目标，不再浑浑噩噩，积极努力，不辜负每一天的大好时光。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岭极限，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愿你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愿开始的新一天有所目标，不再浑浑噩噩，积极努力，不辜负每一天的大好时光。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岭极限，向远而行，奔赴山海。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愿你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愿开始的新一天有所目标，不再浑浑噩噩，积极努力，不辜负每一天的大好时光。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岭极限，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愿你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愿开始的新一天有所目标，不再浑浑噩噩，积极努力，不辜负每一天的大好时光。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岭极限，向远而行，奔赴山海。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愿你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愿开始的新一天有所目标，不再浑浑噩噩，积极努力，不辜负每一天的大好时光。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岭极限，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愿你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愿开始的新一天有所目标，不再浑浑噩噩，积极努力，不辜负每一天的大好时光。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岭蓟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愿你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愿开始的新一天有所目标，不再浑浑噩噩，积极努力，不辜负每一天的大好时光。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临济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愿你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愿开始的新一天有所目标，不再浑浑噩噩，积极努力，不辜负每一天的大好时光。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临济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愿你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愿开始的新一天有所目标，不再浑浑噩噩，积极努力，不辜负每一天的大好时光。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临济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愿你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愿开始的新一天有所目标，不再浑浑噩噩，积极努力，不辜负每一天的大好时光。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临济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愿你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愿开始的新一天有所目标，不再浑浑噩噩，积极努力，不辜负每一天的大好时光。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岭极限，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0: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愿你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愿开始的新一天有所目标，不再浑浑噩噩，积极努力，不辜负每一天的大好时光。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岭极限，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1: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愿你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愿开始的新一天有所目标，不再浑浑噩噩，积极努力，不辜负每一天的大好时光。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岭极限，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愿你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愿开始的新一天有所目标，不再浑浑噩噩，积极努力，不辜负每一天的大好时光。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岭极限，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愿你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愿开始的新一天有所目标，不再浑浑噩噩，积极努力，不辜负每一天。

的大好时光。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岭蓟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愿你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愿开始的新一天有所目标，不再浑浑噩噩，积极努力，不辜负每一天的大好时光。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岭蓟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愿你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愿开始的新一天有所目标，不再浑浑噩噩，积极努力，不辜负每一天的大好时光。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临淇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愿你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愿开始的新一天有所目标，不再浑浑噩噩，积极努力，不辜负每一天的大好时光。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临济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0: 几线，在野菊散落的黄昏下，探寻所谓的夏去秋来。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愿你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愿开始的新一天有所目标，不再浑浑噩噩，积极努力，不辜负每一天的大好时光。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岭蓟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愿你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愿开始的新一天有所目标，不再浑浑噩噩，积极努力，不辜负每一天的大好时光。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临济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昨日的阳光很温暖》，你也温柔的不像话。丰收的季节，想了很多秋天的文案，都不及这一刻的怦然心动。 FM105.4 遥临自驾江淮临济县，在野菊散落的黄昏下，探寻所谓的夏去秋来。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愿你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愿开始的新一天有所目标，不再浑浑噩噩，积极努力，不辜负每一天的大好时光。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岭极限，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昨日的阳光很温暖，你已温柔的不像话，丰收的季节想了很多秋天的文案，都不及这一刻的怦然心动。 FM105.4 幺零自驾江淮临济县，在野菊散落的黄昏下，探寻所谓的夏去秋来。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愿你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愿开始的新一天有所目标，不再浑浑噩噩，积极努力，不辜负每一天的大好时光。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临济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昨日的阳光很温暖，你也温柔的不像话，丰收的季节想了很多秋天的文案，都不及这一刻的怦然心动。 FM105.4 遥临自驾江淮临济县，在野菊散落的黄昏下，探寻所谓的夏去秋来。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昨日的阳光很温暖》，你已温柔的不像话。丰收的季节，想了很多秋天的文案，都不及这一刻的怦然心动。FM 105.4，遥临自驾江淮临济县，在野菊散落的黄昏下，探寻所谓的夏去秋来。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4: 红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昨日的阳光很温暖，你也温柔的不像话，丰收的季节想了很多秋天的文案，都不及这一刻的怦然心动。 FM 105.4遥临自驾江淮临济县，在野菊散落的黄昏下，探寻所谓的夏去秋来。

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系列报道《校馆弦歌》，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见证钱学森图书馆里的传承与创新。
1: 冷空气今起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0: 俄罗斯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次遭袭，暂停运营。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5G+智慧车间， 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微米， 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
2: 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 300余组的数据对比， 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烹饪土领域，
1: 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 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烹饪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3: 以烹饪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烹饪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烹饪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几万一吨。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 在产业链不短板、强弱相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
1: 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 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长马斌：
5: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盘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
1: 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 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6: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
1: 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7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

0: 点餐保人数达 10.79 亿人。15-57，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15-57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2: 不断直灭省、市、县、乡、村五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1: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3: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4: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和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6: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了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秆床收这个秸秆可以喂牛，秸秆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5: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7: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8: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秋粮收获面积达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9: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小麦播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8: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已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民峰
10: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11: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海岭乡泰善村，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12: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就玉米这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11: 西海岭乡泰善村党支部书记范红说，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秋收效率大幅提升，
13: 给我们村的田间来建设的超脱物质，大些时候个机接得来转得开，预计10月底全村都收割完，确保颗粒归仓。
0: 近期一系列楼

0: 不是新政组合拳落地，本月起，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实施贴息政策。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攀升，居民置业需求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 北京楼市九月热度明显抬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十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的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恰好赶上国家最新发布的贷款贴息政策，为他省下一笔钱。
2: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1: 国庆假期前，上海市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同时，自八月以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旭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3: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1: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9:30。在深圳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4: 我是10月1号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1: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
5: 四季度呢，开发商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的力度也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新房加二手房整体稳定的态势，并带动几大都市圈楼市趋稳。
6: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校馆闲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7: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社社长叶红熙有两个身份，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8: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的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7: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忠介绍，
9: 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面，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呢，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样就此扎根。
7: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先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10: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了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7: 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8: 他的那个大神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的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到这能试一试吧，取得了一些突破。
7: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馆里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馆员毛瑞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11: 就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7: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察系统的五位代表陈福荣、宋喜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6: 本台消息，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3端3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4大板块，并构建原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3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4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件、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6: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40%。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1.1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0: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6: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 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

0: 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2: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1: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2: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3: 本台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0: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两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3: 最后请听昨夜京城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0: 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56，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3: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 49%。 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0: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有目击者称，看到有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两名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深圳新皇岗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30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00将决出女单冠军，19:00上演男单决赛。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00。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1日，星期日，农历九月初二。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吴静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上强调，着力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能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滁州市琅琊区皖东中医药文化街区正式开街，吴静、胡春华、胡孔胜等出席仪式，并共同推动启动杆为街区开街。滁州日报发表题为《激发改革开放新活力，论学习贯彻市第八次党代会精神》的评论员文章。学习贯彻滁州市第八次党代会精神领导干部访谈栏目今天播出，莱安县委书记张

团中的采访。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楚伟报道。十月九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市委书记吴敬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扎实做好维护国家安全各项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孔胜，市委副书记尹春华，市领导单培、王艳勇、倪珂、朱林、贡志平以及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以及省委办公厅关于当前我省意识形态领域形势的通报，观看了专题宣传片《筑牢更加坚固的国家安全屏障》。尹春华、倪珂、贡志平、郑旭东围绕会议主题做交流研讨。吴敬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创造性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三次亲临安徽考察，对统筹发展和安全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安全发展理念贯穿现代化新滁州建设全过程各方面，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吴敬强调，要把捍卫政治安全摆在首位，严防各类风险向政治安全领域传导，要站稳人民立场，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和环保发展和民生，筑牢国家安全基石。要强化系统思维，统筹抓好经济、意识形态等各领域国家安全工作，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持续提升国家安全工作能力，深入开展国家安全宣传教育，构筑维护国家安全的坚强防线。会上，与会人员学习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和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工作的重要论述等。本台记者张德润报道，十月九日，滁城北大街人声鼎沸，药香弥漫，备受期待的皖东中医药文化街区正式拉开开街帷幕。这也标志着滁州又一处融合文化体验、健康惠民、文旅消费的全新地标正式亮相。市委书记吴敬、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孔胜、市领导金立、后奇杰、高潮出席仪式，并共同推动启动杆为街区开街。活动现场，中医药行业专家、企业家代表、辖区院校师生及千余名琅琊本地市民齐聚古色古香的北大街，共同见证琅琊区中医药文化传承发展的里程碑时刻。作为琅琊区深耕本土文脉、赋能产城融合的重点民生项目，皖东中医药文化街区以传承有缘、未来有势、惠民有为的核心定位，依托北大街千年古城街巷基底，将皖东中医药千年传承脉络与当代便民健康需求深度绑定，打造出可游览、可体验、可惠民、可研学的复合型文旅健康新空间。在公益义诊服务区，来自滁州市区两级的知名中医医师，结合皖东地区居民的体质特点，现场为往来市民免费提供专业体质辨识、慢性病调理咨询、颈肩腰腿痛康复指导，还针对秋冬季节定制了个性化养生及膳食方案，配套提供血压、血糖等基础健康检验服务。把以往要去大医院排队才能享受到的优质中医药服务直接送到了百姓家门口。
为了让本土中医药文脉真正可触可感，街区内依托滁州市中医药文化展览馆与琅琊医药国医馆两大核心科普空间，系统梳理皖东地区。

0: 区千年中医药传承脉络，全场景沉浸式的展陈设计，为市民和青少年打造沉浸式本土化的国粹科普课堂。除了健康服务与文化展示，街区还深度融合琅琊古城文旅特色，集聚中医药文创展销、皖东本土农特产品展示、琅琊优质企业产品体验、国风文体展演、新时代文明实践宣传等多元业态，串联起文化传承、公益惠民、休闲打卡、产业展销、研学实践全场景。针对青少年群体专门打造的本土化中医药研学体系，以趣味通俗的形式传递国粹魅力，让琅琊少年扎根本土文脉。仪式结束后，领导和专家一行还实地参观了皖东中医药文化街区和琅琊文化创意园。学习贯彻滁州市第八次党代会精神领导干部访谈今天播出。莱安县勇担新使命，奋力往前赶，以实干实绩全力冲刺全省二十强。专访莱安县委书记张传宗，请听详细报道。
1: 市第八次党代会系统全面总结了滁州过去五年取得的发展成就，这些成绩凝集了全市人民的辛勤付出，来之不易，鼓舞人心。大会明确三十五城和六八二幺幺发展目标，确定11个方面的重点工作，既鲜明勾勒了发展蓝图，又敲定了路线图，勾画了施工图。美好愿景令人振奋，宏伟蓝图催人奋进。莱安县将认真贯彻落实市党代会精神，迅速掀起学习贯彻落实热潮，争当融群融合排头兵，争创创新创业样板区，打造宜居宜游新安地，奋力冲刺全省二十强，积极为现代化新滁州建设当先锋打头阵。我们坚持对标先进，实干争先，全力以赴在创新创造、融群融合、宜居宜游上争当先行者。一是坚持创新创造，激发动能，紧密嵌入全市8+4+8产业链，做强4+2县域主导产业，培育百亿级产业矩阵，持续壮大企业梯队，推动政产学研精服用融会贯通，培育科技领军企业，力争2030年高新技术企业达220家，实现独角兽企业零突破。紧扣产业需求，靶向引入各类高层次人才、科技副总，夯实人才发展支撑。二是坚持融群融合，提升势能，发挥双圈互动区位优势，深化长三角重点产业链链式合作，提升互联互通重点工程，构建多层次综合交通网格，持续深化政务、教育、医疗领域跨省通办共建共享，全方位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三是坚持宜居宜游塑形赋能，围绕城乡环境提升、民生基础提能、文化特色提升，不断改善人居环境，优化教育、医疗等民生事业供给，深耕农文商体旅融合，常态化举办各类文化体育活动，挖掘特色，放大特点，增强特征，持续打造大有来头莱安城市 IP， 全力打造宜居宜游县域样板。我们坚持提士气、增志气、筑底气、树正气，树牢争先进位目标导向，攻坚克难作风导向，有为有位用人导向，抓班子带队伍强作风，凝聚苦练内功、实干实绩的奋进力量。一是增实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常态化开展政机关教育，确保发展方向不偏、举措不虚、成效不空。二是强闯劲，依托干部活力工程，办好志愿日新大讲堂，全面提升干部专业本领，教着干、领着干、比着干。三是提干劲，坚持在一线锤炼干部，在一线识别干部，在一线

0: 使用干部，用好正向激励、反向鞭策机制，拉升工作标杆，锻造实干队伍，奋力实现各项工作越有提升，绩有抬升，年有跃升，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多云转晴，东北风二级，今天最高气温24度，预计明天阴转多云。本次新闻编辑播音白云，全市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楚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昨日的阳光很温暖》，你也温柔的不像话。丰收的季节，想了很多秋天的文案，都不及这一刻的怦然心动。 FM105.4 遥临自驾江淮临济县，在野菊散落的黄昏下，探寻所谓的夏去秋来。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

昨日的阳光很温暖，你也温柔的不像话。丰收的季节，想了很多秋天的文案，都不及这一刻的怦然心动。FM 105.4，摇铃自驾，江淮临济县，在野菊散落的黄昏下，探寻所谓的夏去秋来。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礼。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舜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4: 天气凉了，突然好想吃地道徐州全羊宴呀，滁州哪里有正宗的呀？
5: 来牧羊人家徐州全羊宴饭店啊，菜品全新升级，一只活羊，10道好菜，一锅鲜汤，活羊现杀，散养山羊，慢火熬出奶白羊汤，无添加，
4: 天天活羊，顿顿鲜汤，天哪，也太香了吧！还是老地方吗？
5: 五中转盘，丰乐大道狼牙路东北角。订餐电话：139-0550-0623，139-0550-0623。
6: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3: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

0: 厚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分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昨日的阳光很温暖，你也温柔的不像话，丰收的季节想了很多秋天的文案，都不及这一刻的怦然心动。 FM105.4 幺零自驾江淮零几线，在野菊散落的黄昏下，探寻所谓的夏去秋来。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昨日的阳光很温暖》。你也温柔的不像话，丰收的季节想了很多秋天的文案，都不及这一刻的怦然心动。 FM105.4 遥临自驾江淮临济县，在野菊散落的黄昏下，探寻所谓的夏去秋来。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3: 滁州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政策有新变化了。首先明确参缴范围，年满18周岁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以及个体经营者、雇佣人员、快递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群体均可参与缴存。第二，公积金账户设立分为线下线上两种方式，线下可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公积金受托银行一类借记卡前往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线上可通过晚时通自助终端、滁州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完成身份核验后填报信息办理。第三，交住房公积金可享受以下好处：一是利息高，账户里的余额按1.5%的年利率算利息，比多数银行一年期定存都高；二是能抵个税，缴存金额在规定范围内可以税前扣除，能合法少缴个税；三是贷款利息低，额度高，连续正常缴满6个月就能申请公积金贷款，利率比商贷低，已经有商贷的符合条件还能商转公，省下不少利息；四是提取用途多，账户里的钱不仅能用来租房、买房、装修，还能交物业费，甚至加装电梯也能用。详询可咨询0550-12329或至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
4: 中国电信天翼之屏10寸屏全新上市，
5: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4: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5: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4: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5: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4: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5: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6: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9759-0202。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昨日的阳光很温暖》，你也温柔的不像话。丰收的季节，想了很多秋天的文案，都不及这一刻的怦然心动。FM 105.4，遥临自驾江淮临济县，在野菊散落的黄昏下，探寻所谓的夏去秋来。